0: 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个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
1: 丰县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舰，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大型机械协同开展216国道抢通作业，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昨天傍晚，216国道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昨天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截至昨天1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及保守派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支持率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29号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一名警察死亡。当地警察局表示，目前已无安全威胁，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格斗之夜上海站昨晚在东方体育中心打响，中国雏量级选手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击倒俄罗斯名将乌马尔取胜， 第二回合中，宋亚东一记后手上勾拳击中对方脖子，将其击倒，随后 KO 获胜。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决赛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今天到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边缘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3: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6: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得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0: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1: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0: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1: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8: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
3: 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

0: 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1: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1: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3: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 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超过90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其中抢通216国道仍然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条件。
4: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8: 目前相关力量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昨天一天大型机械推进了30米左右的距离，道路抢通向前推进大约150米。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最近情况，抢通道路距离吉隆口岸还有1.5公里左右。
4: 如何持续前往灾害核心区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可以靠翻山、绳降、水路等特殊方式前突进去，但大型工程机械、成建制救援力量和大量物资仍然很难持续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216国道最后这一段抢通如此关键。目前相关道路的抢通工作情况如何？现场有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罗布次仁。罗布次仁给我们介绍一下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好，罗布次仁，现在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哎，好的，好的。现在是这样，咱们这个吉隆的，咱们这个泥石流的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布会现在正在吉隆镇举行。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目前得到的有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此次这个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人员伤亡。截止到29日18时，灾害已经造成了15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呢，目前的话还在通报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呢也是8月29日，我们也是跟随救援队伍，到了这个距离咱们这个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这里也是聚集了很多的这种挖掘机，在这里进行一个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工作。虽然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很多这种不少大型的这种机械，但这个由于这个道路狭窄，这些机械呢都同时无法到前方去作业。我们在这个就是打通道路最前沿的这一 有个这个就是。

0: 河湾的一个拐弯处。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啊，我们当时也看到，就是说原来的路径呢已经全部被冲毁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抢救工作人员要做的就是重新这个填筑加固，把这个就是说通向这个国门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道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吉隆镇这边连起来。前几天的咱们的这个救援工作呢，这一带主要还是以道路清淤为主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泥沙石块呀就是覆盖在了原来的咱们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说抢通道路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清淤这些都清理掉为咱们的这个救援停进呢腾出这个路路通道。目前的话就是在已经完成部分这个道路清淤的这个基础上呢，挖掘军呢已经开始再往前面推进。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通过这种清淤啊填筑路基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吧，我们的救援力量正在一点点的向前推进。
1: 好的，罗伯斯人，请你在现场也注意安全。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查、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区域受灾严重，现场道路损毁，地形复杂，搜救条件极为艰苦。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接到任务，该支队2大队30名指单员向216国道损毁处前置，根据道路抢通情况，视情组织人员进入核心区进行轮换搜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昨天早上6点多，记者跟随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出发，前往216国道损毁处，计划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处，之后通过徒步的方式继续前行。沿途可以看到两侧山体陡峭，右侧的吉隆藏布河水流湍急，不少边坡已经滑坡垮塌，山间大雾弥漫，视线受限。216国道路面还有不少泥沙，徒步进入到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道路，整片河谷滩地被泥石流冲下来的大小乱石、淤泥、断木覆盖，只能在石块之间择路前行，碎石淤泥混杂，行走时需要不断翻跨乱石堆， 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淤泥里。徒步近一公里后到达待命地点，消防救援人员28号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这一位置路基已全部被冲毁，河水把道路完全隔断。斜对岸有一块地面相对平缓，可以放置冲锋艇等装备。此前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放艇测试，由于河道下游有2个连续的急弯，水流过大，不带船外机就会直接被冲到河对岸。由于现场持续降雨，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周边地质环境和气象条件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的计划难以实施。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司长赵阳分析，事发地处于高海拔高山峡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水路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4: 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人员的突进就很困难，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整个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救援面前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专门组织力量采取水路突进的方式，但是吉隆藏布河落差就比较大，流速比较快，尤其是它的流态流速在高山峡谷里边产生很多的变化，加上灾害带来的这些泥和石又把河道做了很多的切分，所以我们突进的过程当中既要面对急流也要面对湍流，既有深水区也有浅水区，这种急流突进的风险对我们舟艇操作和人员设备的风险是在不断叠加的。
3: 赵阳表示，此前已安排救援人员成功安排克服水文风险，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接下来会继续优化并梯次部署救援力量，确保救援作业的持续性。
4: 我们派出一个小救援分队，已经利用水路突进到核心区域展开了救援，但通过他们给我们回传的信息了解到，突进里边是面临很多风险的，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风险，采取了各种的突进手段，现在正在里面展开救援行动。除了现在部署的救援力量在核心区域开展之后，现在结合我们前期突进的情况，也在优化调整力量部署，准备梯次递进的力量，保证我们救援工作的持续不间断。
2: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眼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大约仅仅6至7分钟。
1: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2: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块的可能性较小。
1: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请听报道。
2: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六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5: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2: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5: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2: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继续南落，那季风福贺带从两广沿海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江南东部，在冷空气南下和东风回流的影响下呢，福贺带西北一侧的江苏、安徽、江西到广西等地强降雨集中。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了解明天啊，冷空气推进到华南，那么福贺带南落到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那海南岛大部、广东、福建沿海、江西、湖南等地呢强降雨集中。另外，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东南气流形成福贺带，那么在苏皖等地也将引发强降雨。再来展望一下后期哈，九月初那副高边缘的东风气流继续是向江淮、江南等地啊输送大量的水汽，加上冷空气持续的触发，那么江浙沪皖等地仍需要朋友们继续的防范强降雨。此外呢，华南沿海季风福贺带维持，那么海南岛、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也可能持续到九月初，也需要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在悄然转变。 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需求。
2: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1: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8: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0: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8: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1: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8: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2: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8: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9: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13: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4: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13: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15: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替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13: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15: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13: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14: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13: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16: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3: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17: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3: 如今老兵虽已解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18: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13: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14: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那么这个班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13: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梳理汇总一下刚刚结束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相关内容。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2: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的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2: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 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

0: 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聆听烟嗓船长的歌。
1: 承诺的永远经不起考验，最后用眼泪划清界限。
0: 烟嗓船长的歌曲很有特点，他以烟嗓唱腔加抒情旋律加意难平主题为他的代表的风格。那如果您想听烟嗓船长的歌，不要放弃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是烟嗓船长的代表作《爱随风起》。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演唱的《哭着懂得，笑着成长》，歌词直击孤独奋斗者的心境，比如一个人沉默，一个人拼搏，传递逆境中的坚韧。

一起欣赏燕嗓兄弟翻唱的这首歌《来生别再相遇》。有一首歌词是：孟婆她用眼泪熬成汤，喝下以后把你遗忘。这首歌以奈何桥、三生石等意象渲染宿命感，歌词直击失恋后的痛苦与。

梦醒梦散梦难留，这首歌就叫做梦醒梦散梦难留，以梦醒缘散为核心意象，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释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翻唱的《让泪化作相思雨》，在我们拥有 MP3 时代就广为流传。那现在呢，已经有烟嗓船长大陆等12个改编的版本，歌词无所谓的结局也成为了网络流行梗，常常用于自嘲式的情感表达。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0: 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过自己了？在奋力追逐外界认可的路上，我们常常呢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别人，却唯独忘记留一份给自己。资深的心理学研究者克里斯汀内夫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关怀并非只是单纯的自我宽慰与接纳，它更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它让我们敢于直面脆弱，同时也有勇气设立边界保护自己，并推动自己向更完整更幸福的生活迈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终于想起来爱自己》。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当你的好友因为情感的破裂而心碎，或者呢，在职场上遭遇了挫折而感到迷茫，又或是因为生活的种种琐事而陷入焦虑不安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展现出温柔与体贴。你的声音自然而然地变得柔和，眼神当中流露出深切的共情，甚至毫不犹豫地给予对方一个充满安慰的拥抱。你会轻声地对他说，别对自己太严格，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支持你。你知道如何用语言和行动去传递温暖，这种关怀他人的能力仿佛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几乎不需要任何刻意的思考或努力。然而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时，一切却截然不同。比如当你搞砸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汇报，感觉自己让团队失望，或者呢，因为一时的不小心引发了一个小意外，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在那些瞬间，你内心浮现的声音往往不是来自朋友的宽容与抚慰，反而像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无情地指责你，你怎么会这么愚蠢，又一次搞砸了，真是没用，这下一切都完了，无法挽回了。我们对自己的方式常常比那些我们最不喜欢的人还要严苛和无情，这种自我批评的习惯不知不觉当中加深了我们的痛苦，却难以自我察觉。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差，我们如此擅长给予他人善意和空间，却吝啬于分给自己一丝一毫。更让人无奈的是，很多人甚至觉得这种自我苛责是件好事，认为它能够鞭策自己进步。但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那无休止的内在批评更像是一种持续的消耗，让我们在困境中感到更加的孤独和无力。一个简单的练习就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差距。试着拿起笔，想象你的挚友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比如他因为一个无心之失而深深的自责，你会怎么回应他呢？写下你可能说的话，说话的语气，甚至你陪伴他时的姿态，然后回想一次你自己犯错或失败的经历，当时你内心是如何对自己说话的，语气是冷酷的还是温暖的，姿态是紧绷的还是接纳的。当这两段描述放到一起，很多人会第一次真切地看到，我们对朋友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对自己却像是一位冷酷的法官。这种对比往往令人震惊，也引人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对待陷入困境的朋友那样，给自己一点理解和空间，我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答案是可能会发生很积极的改变。学会自我关怀，并不是要给自己找借口，也不是纵容自己停滞不前，它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勇气，敢于在脆弱时拥抱自己，同时积蓄力量去面对问题。这就像一位既温柔又坚定的朋友，在你跌倒时扶你起来，擦掉你的眼泪，然后轻声而有力地鼓励你，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当然这条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习惯了自我批评的模式，那种我不够好的感觉根深蒂固。也有人担心对自己太好会不会让人变得懒散自私，这些疑虑都很正常，但真正的自我关怀绝非自我放纵，它源于一种深刻的认识，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普通人，都会犯错，都会经历痛苦。就像你不会因为朋友的失误而全盘否定他一样，你也不需要这样对待自己。关怀自己是给予自己人的待遇，是在你努力奋斗时，同时懂得为自己提供内在的支持和燃料。这种能力的培养，就像学习任何新技能一样，需要觉察和练习。它从一个小小的观察开始。今天，当我内心又响起了那个批评的声音时，我能不能暂停一下，试着用对朋友说话的方式，重新的对自己说一遍？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别扭不自然，因为我们不习惯对自己这么好，但是每一次尝试
都是在松动那个严苛的旧模式，都是在内心种下一颗善待自己的种子。这并非追求完美，而是为了让内心变得更有弹性，让那份本已存在于我们心中，懂得如何去关怀他人的爱，也能够流向我们自己。当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便获得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支持者。这份内在的友善不会削弱我们面对世界的锋芒，反而会让我们在保护自己、设定边界、迎接挑战时，拥有更加稳固的根基和更加从容的心态。它最终导向的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坚韧与完整。戳中亿万女性隐秘痛点的心理觉醒书，一本书帮你学会恰如其分的爱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终于想起来爱自己，欢迎继续收听。对自己升起的温和与理解，其实呢是自我关怀的萌芽。但是很多人啊，对自我关怀有误解，以为那就是给自己找借口，或者是放纵自己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其实呢，真正的自我关怀远比这复杂的多，也更加的有力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自己好点的口号，而是一项需要用心练习的内在技能。这项技能主要建立在三块基石之上：清醒的觉察、共通的人性以及主动的善待。首先是清醒的觉察，想象一下，你不小心被热水烫到了手指，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立刻缩回手，看到皮肤发红，感觉到灼热和刺痛。你不会假装没事，也不会夸张地尖叫一整天，你只是清楚地知道，哎，我被烫伤了，很痛。对待心理上的痛苦，我们需要同样的觉察。当你因为失败而羞愧，因为压力而焦虑时，第一步不是立刻否认，也不是沉浸其中编织一个悲惨的故事，而是像那个观察烫伤的手指一样，平静地承认，哦，我现在感到很难受，我正在经历挫败感。这种不评判的觉察，就像是在汹涌的情感浪潮当中放下一个稳固的锚，让我们不被淹没，而是能够站在岸边看清浪潮的来去。它让我们从我就是个失败者的故事里跳出来，客观地看到我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没有这份最初的清醒，所有的关怀都无从落脚。有了这份对自身痛苦的清醒觉察，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第二个误区，孤独感的牢笼。在痛苦的时刻，我们常常会觉得仿佛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么倒霉，这么笨拙，这么不幸，别人看起来都那么顺利，那么光鲜，唯有自己困在泥潭里。这种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孤立感，往往比事件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沉重。这时就需要第二块基石，意识到共通的人性。这意味着在心里深刻的理解，犯错、失败、经历失望和痛苦并非我的个人专利，而是人类共享的体验。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生活的考验。在那个会议上发言失误的你，和无数个曾经脸红耳赤的职场人相连，那个为教育孩子焦头烂额的你，和千千万万在育儿路上摸索的父母同在。这份共通人性的觉悟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能够瞬间地打开孤独的牢笼。当我们明白自己的挣扎并非异常，而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时，一种奇妙的连结感会产生。我们不再是一个可怜的异类，而是浩瀚人类海洋中的一滴水，与其他同样在经历风浪的水滴共振。这种认知极大地消解了羞耻感和孤立无援的感觉。当前两块基石稳稳立住，我清醒地知道我在痛苦当中，并且明白这种痛苦是人之常情。那么第三块基石，也就是最核心的行动，就可以自然发生了。
主动地善待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好朋友正处于你现在的境地，你会怎么做呢？你大概不会雪上加霜地指责他，而是会倒一杯温水，坐在他旁边，或许轻轻地拍拍他的背，用温和的语气说，这确实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善待自己就是把这份对待朋友的友善、支持和鼓励转向内在，给到那个正在经受痛苦的自己。它可能是一句内心温柔的独白，没关系，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可能是在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片刻，而不是硬撑。也可能是在受伤后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愈合，而不是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起来。善待自己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在承担责任的同时，给自己提供情感上的燃料和支持。它就像对待一株受伤的植物，不是忽略它的枯萎，也不是粗暴的修剪，而是为它浇水，给予阳光，耐心地等待它恢复生机。这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我们要么对痛苦麻木，要么被痛苦吞噬，根本意识不到需要关怀。没有共通人性的视角，觉察到了痛苦就会发酵成自怜和孤独，反而加重负担。而有了前两者，善待自己才不是盲目的溺爱，而是基于现实理解和人类连结的有力支持。练习自我关怀，就是有意识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这三块基石。当批评的声音响起时，试着觉察它，然后提醒自己，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最后问自己一句，此刻我需要什么来安慰和支持自己？这个过程一开始可能会有些生硬，但就像学习任何新语言一样，练习越多就越流利。最终，这趟内向的旅程并不会让我们变得软弱或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能够清晰而不逃避地面对自己的痛苦，能够超越个人的悲欢与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相连，并且能够从中生发出对自己的温柔善意时，他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坚实感。这种力量既能够抚慰深夜的泪痕，也能支撑白日的跋涉。它让我们在充满挑战的世界里，真正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归的安全而温暖的内心家园。读完这本《终于想起来爱自己》，作者教会我们的不是自私与放纵，而是一种深刻的公平，像对待挚友那样，对自己怀有同样的善意与理解。这其实是一场可以改变我们与自己相处方式的温柔而重要的对话。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终于想起来爱自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妙不可言说，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过度投入或不得不投入社会角色过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对自己本来的生活缺乏关怀。读者一路发福说，在书中作者通过访谈和分析探讨为什么在一些程度上要人回归自我，这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表达，而是为了自身更加长久的发展，并增强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自洽，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向内看，认知驱动，做成一件对他人很有用的事，改变人生的88堂心理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万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2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十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了，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30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高德地图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高德导航总是喜欢带着大家走小路？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跟我一样被高德坑过的朋友？好好开着车跟着导航走，走着走着突然给你拐进了一条乡村小道，这路呢窄的连后视镜都快贴到墙根了。如果对面来一个电动车，咱都得小心翼翼的错车，更别说遇上对面来汽车，到几百米找地方让路呢，也都是常事。尤其是晚上，如果把咱倒进了村道，你看哈，像路边晒的粮食、堆砌的石头，咱根本就看不清，一不留神就容易刮到底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向我吐槽，说高德地图怎么总爱带着咱走小路呢？放着大马路不走，非得钻进村子抄近道。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顺便呢再教大家两个设置，改完之后导航啊再也不瞎往小路钻了，新手的司机也能够放心的开。其实这件事情啊真不怪导航故意坑你，高德地图这么多年路面数据采集的特别的全，大马路、乡道，甚至是村里的小巷子基本都收录了。导航的底层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哪条路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就优先推哪条。很多时候村里的小路能够绕开红绿灯，躲开大路的拥堵，算下来的时间能省个十来分钟，系统自然就默认给你推了这条线。反观百度地图，路线策略呢更偏向于主干道，哪怕是让你多绕一点路也优先给你导大路。所以常有人说高德抄近路，百度守正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咱省内十几分钟换来的是窄路会车的风险、村道乱穿的行人和电动车，尤其是不熟悉路况的外地的司机，真的是得不偿失。很多人用导航的习惯都错了，你看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用的，他搜索完目的地之后抬手就点开始导航，其实这一步就把路线选择权全都交给系统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搜索完目的地，大家不要着急点导航，点一下路线，先看看给你推了几条线。咱就拿去这个山上的风景区来举例子，默认排在第一个的基本都是时间最短的路线，你点进去仔细发现就会仔细看呢，就会发现这条线很长一段都是穿村而过的小路，路名旁边就连县道、乡道的标识都没有，明摆着就是村里的内部路。而下面那条多出来的8.8公里呢，多花个十几分钟的路线，走的是003乡道这种正经的铺装路，路面很宽，路况很稳，哪怕慢一点开着也省心。特别是农忙的季节，村里路上全是晒麦子、晒玉米的，再加上路边堆的杂物，白天都难走，更别说晚上视线差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咱宁可多开十多分钟，也不要往村里钻。选好路线，你觉得稳妥，再点开开始导航，系统呢，就会沿着你选的大路走，就不会乱拐小路了。要是你平时就不爱走小路，每次出发都手动选择，觉得麻烦，那你可以直接改默认设置就行了，一劳永逸，操作也很简单。回到高德地图的首页，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找到导航的设置，进去呢第一眼就能看到路线的偏好。很多人图省事儿，一直用高德推荐，还有人习惯躲避拥堵，这就总是被导去小路的元凶。你看一旦躲开了拥堵呢，系统就为了绕开主路的堵车点，分分钟啊就给你拐进了小区，穿进了胡同，扎进了村里。路呢是不堵了，但是路况好不好、窄不窄，这高德地图啊它可不管那么多。
那不想走小路，直接选大路优先。选完之后，系统再规划路线，就会优先挑主干道宽路走，哪怕多绕点距离，多花个几分钟，也不会随便给你塞进小路里。顺便的说上一句啊，上面还有高速优先、不走高速、少收费这些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长跑市区和郊区的选大路优先，基本就可能够告别村道惊魂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小功能，导航设置里往上滑能够找到语音唤醒，打开之后开车的时候喊一声小德小德，直接说目的地就能够自动规划路线了，不用伸手点手机，开车呢也就会更安全了。比如在你开车的途中啊，你想改变一个目的地，你可以直接喊小德小德导航去北京，它自动就会帮你切换路线，手呢不用离开方向盘，对新手和跑长途的朋友可谓是特别的友好的。其实导航只是工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咱们得把设置调成适合自己的。有人觉得省时间最重要，小路也能接受，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尤其对新手司机、女司机来说，开车第一稳妥，宽宽的大马路开着比什么都安心。那今天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出发前先看路线选大路，再把默认偏好改成大路优先，以后再用高德基本上就不会被拐去小路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叮叮当当当，每天早晨大家是否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很晕，心跳很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呢，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时，并不是一闭上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之内又经历着3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呢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的声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深睡眠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呀，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呢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的我们呼吸啊、心率啊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由于我们一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的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状态呢？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感觉，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此外啊，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呢，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后的睡眠的惯性。比如像 iPhone 当中默认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的报警音，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可以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换进身体。而雷达则不然，它是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其实根本就是生生被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啊，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关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来唤醒自己，咱不妨选择一个更加轻柔舒缓的。除了声音的闹钟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唤醒自己，比如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啊，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就会自然地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呢逐渐进入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大家可以将震动的闹钟放到枕头之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呀，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选择。注意啊，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此刻今天的节目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当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先进行到我们音乐的主题，分享一首老歌，小虎队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叫你一声 My Love》。

小虎队的这一首歌，我想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呢，接下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一定一定会是我们这个年代人的深刻记忆。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的《铁血丹心》。

这首歌同样其实也是80年代的深刻记忆了啊，《射雕英雄传》83版的。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于《射雕英雄传》，不过这一首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刚刚那首歌那么的耳熟能详啊，来自于同样罗文珍妮《桃花开》。

当年的戏说乾隆，其实跟之前《射雕英雄传》一样啊，也是我们大家一直一路追看的。那时候觉得，郑少秋可帅了。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1: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我

是泛舟。听听我们当年那一些记忆当中的熟悉的旋律，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四大天王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印记里留下过痕迹的。当然，他们现在都还活跃在乐坛或者是影坛上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首刘德华的练习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

0: 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9: 《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曲证能否找出真相？幸福的一家为何会弄上法庭？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是谁不屈不挠要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正在播出。
10: 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做医者父母心。作为一名医生呢，就应该在病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像对待最亲的人那样，竭尽所能给予对方最大的帮助。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呢，医术很重要，但摆在第一位的却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的责任心、医生的良知。人们总是会用救死扶伤呢来形容这一神圣的职业，但在当今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啊，一些白衣天使却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医德，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导致了各种医患矛盾的发生。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漠视生命的医生还有资格站在需要他拯救的病人面前吗？
8: 刘梅和孙军结婚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当孙军得知妻子刘梅怀孕的消息后，高兴的一脸幸福的把妻子抱了起来。最后两人商定，等刘梅生产一定要去市里最好的人民医院。9个月后的一天，孕妇刘梅突然感到肚子有些疼痛，孙军心里着急，便搀扶着妻子来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所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已经开业8年，由于工作关系，孙军经常为这家医院送药，与这家医院的院长袁翔也比较熟悉，两人算是很好的朋友。孙军打算先请袁翔帮忙看一看妻子的情况，离住院分娩还有多少日子。当时院长袁翔和妻子林娜非常热情，了解到刘梅的情况后，林娜给刘梅做了检查，并告诉孙军刘梅快到产期了，还是先住院观察吧。
10: 由于已经决定了要去别的医院生产，面对林娜所提的邀请啊，孙军夫妇俩呢有些为难。看到面露难色的两个人啊，林娜忙对刘梅表示， 在这所医院生孩子的产妇呢，没有一例出现过差错，难道还不相信老朋友吗？最终啊，孙军呢同意了让妻子在朋友的医院住院。可是谁会想到，正是因为轻信了林娜的一番话，后来才会发生那么多让人无法面对的事情。
9: 妻子住院，丈夫为何不安？好友帮助能否顺利产子？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刘梅刚入住医院，林娜就给刘梅输了液。当天黑时，林娜拔掉刘梅手臂上的针头后，告诉孙军，看样子刘梅要等到明天才能生产。说完后，林娜便下班回家了。第二天凌晨一时左右，刘梅明显感到肚子阵痛，守护在刘梅身边的孙军一边叮嘱了一起守护的母亲，一边跑去找林娜反映情况。正准备睡觉的林娜听到了孙军的话，并没在意，也没来查看刘梅的情况。但到后半夜的时候，刘梅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孙军放心不下，又给林娜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事儿。就这样，刘梅被剧烈阵痛折磨得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林娜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开始给刘梅做起了产前检查。林娜告诉刘梅，子宫口已张开8公分了，并叫她赶紧进产房。
10: 进到产房后不久啊，刘梅便感觉到原先的阵痛呢，已经变成了无间歇的剧痛，这使得刘梅呢开始痛苦地喊叫起来。大约过了10几分钟，刘梅喊叫得更加厉害了。由于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的折磨，刘梅呢问林娜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减轻疼痛，而林娜的回答却让刘梅迟疑起来。
9: 林娜告诉刘梅，打了麻醉针就不会疼了，可是如果打了麻醉针影响到腹中的孩子该怎么办？听刘梅的质疑，林娜忙当即表示不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只会让孩子更快地生出来。而守在产房外的亲属听说刘梅要打麻醉针，都一致反对。看到刘梅犹豫不决，林娜一边训斥刘梅家人，一边告诫刘梅，如果不同意打麻醉针，出了什么事情医院不负任何责任。林娜的话果然镇住了孙军一家人。接下来林娜一再保证，如果打了麻醉针有什么事情，她会负全部责任。孙军沉默了，在他既没说同意，甚至连字都还没签的时候，林娜就给市里人民医院的麻醉师傅斌打了电话，让他来给刘梅打麻醉针。注射过麻醉剂不久，刘梅开始全身乏力，林娜只好让傅斌和两个护士轮流挤压刘梅的肚子。
10: 妻子从早晨进到产房后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孙军和家人却始终没有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声，到后来他们连刘梅的叫喊声都听不到了。一种强烈而不祥的感觉让孙军坐立不安，在走廊上转来转去的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声的恐惧，忙去找林娜问是否需要转院。
9: 亲生骨肉为何一面未见？转院救护能否母子平安？是谁隐瞒事实逃避责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林娜不耐烦地让孙军到其他房间休息一会儿，并表示不会出事儿，不用转院。听了林娜的话，孙军和亲戚们只好去产房旁的一间病房里等候。就在同时，林娜在没有征求孙军的意见下，就擅自给市里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丰林打了电话。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里已近昏迷的刘梅迷迷糊糊中感到有人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下，随后她很快失去了意识。而待在旁边病房里的孙军及家人在不久后便听到医生啪啪拍打孩子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传出。看到刘梅一直血流不止，林娜彻底慌了手脚，她忙给自己丈夫袁翔打电话，让袁翔赶紧去买血。孙军的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是不是产妇大出血了？而此时的林娜见孙军情绪激动，连忙摇头表示没事儿。
10: 没大出血为什么还要买血？ 面对孙军的一再质问，李娜拿出了

0: 梅的检查单。等袁翔买血回来时，此时的刘梅已经输不进血了。袁翔呢一看情况不好，这才又跑进病房叫孙军呢赶紧来帮忙抬人，让刘梅马上转院。可是此时转院能保护刘梅母子平安吗？
1: 孙军看到妻子两眼紧闭，脸上毫无血色，就赶紧跟着袁翔一起将垂危的刘梅送到了市里的人民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医务主任齐兵掀开盖在刘梅身上的被单后不禁愣住了。刘梅腹部的刀口只被草草地缝了几针，加之产道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查找原因，医院对刘梅进行了急诊剖腹探查。当刘梅的子宫被再次打开时，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刘梅的子宫和阴道已大面积创伤，据医生判断，这些创伤应该是没有经验的医生给抓伤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医生告诉孙军，刘梅必须立刻摘除子宫，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孙军整个人吓得只会瑟瑟发抖了。在主治医生不断督促下，孙军这才拿起笔，在同意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残酷的打击很快又再次向他袭来。虽然孙军对孩子的厄运已经隐约感到一些，但当袁翔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亡时，孙军还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医院的走廊上。
0: 一种从未有过的难以忍受的呜咽压在了孙军的喉咙，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使孙军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着，整个人像傻了一样陷入了异常的绝望中。孩子死了，妻子又要摘除子宫，这不就等于告诉自己以后和妻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亲生骨肉了吗？
1: 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取证能否找出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孙军的情形让身边的亲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自知闯下了大祸的林娜也几乎瘫在地上，而袁翔则低头悄悄离开了，去楼下先后几次为刘梅缴纳了2万多元住院费用。直到当天的半夜，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刘梅终于睁开了眼睛。睁开双眼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另一家医院了。她将头转向丈夫，无力地追问孩子的情况。妻子的话让孙军心里一阵疼痛，但由于担心妻子会看出来，便忙把头转向了一边。孙军母亲见了，忙强颜欢笑地告诉儿媳，孩子没事，都好着呢。听说孩子没事，刘梅这才松了口气，要求家人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孙军差点哭出声来，他强忍着眼泪告诉刘梅，孩子很好，按照要求，孩子出生后都要在保温箱待几天，因为里面的孩子很多，所以现在还看不到。
0: 刘梅想了想呢，觉得也对，于是呢就安静地闭上眼睛休息。而此时孙军和家人却揪起了心，万一刘梅知道孩子死亡的消息该怎么办？她那么渴望这个孩子的诞生，如果发现了真相，她能承受如此的打击吗？
1: 第二天中午，当袁翔和林娜到病房探望刘梅时，孙军把袁翔悄悄叫出了病房，向他询问起已经死亡的孩子的情况。但袁翔的回答让孙军呆住了。袁翔谎称刘梅生的是个女孩，并表示女孩死了就算了。孙军浑身不停地震颤，忍了很久才又问袁翔，那个孩子呢？袁翔这才告诉孙军，原来刘梅生的孩子已经让一个拾破烂的老汉给埋了。由于担心孙军发作，袁翔忙跟着补了一句，不行的话可以帮他找个孩子。让孙军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深夜，袁翔居然打电话告诉孙军已经找了个女婴，问孙军要不要看一看。
0: 袁翔的话让孙军呢有些心动，妻子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如果再让他知道亲生的孩子已经死亡了，没准啊会想不开再出什么事情。 经过一番考虑呢，孙军终于答应袁翔第二天到一家私人医院去看看女婴的情况。
1: 第二天，孙军跟着袁翔来到一家私人医院，在那里孙军见到了一位正在待产的孕妇及家属。据孕妇家属介绍，孕妇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见这夫妻俩无论样貌和气质都还不错，孙军这才答应同意将孩子抱回来收养。当天晚上，待产的孕妇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婴。孙军看着袁翔掏出几千元钱交给了该院的一位医生，然后将女婴抱给了孙军，两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离开那家医院后，袁翔拍着孙军肩膀劝孙军，刘梅的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做医疗鉴定了，这样有损医院的名誉，有什么事情可以私底下解决。说完后，两个人分头各自走了。然而当刘梅病愈回到家，孙军和家人要求袁翔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赔偿时，袁翔一反常态，一再拖延，最后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孙军，孩子已经给他找来了，刘梅也被抢救过来了，现在两个人已经扯平了。
0: 孙军没想到袁翔居然出尔反尔，回到家后呢，越想越生气。此时的孙军啊，已经知道了袁翔对他的欺骗，自己死去的孩子其实是一个男孩。看到妻子抱着袁翔给他的女儿幸福的笑脸，心里的怒火再也无法平息了。孙军决定要为自己的妻子和那无故死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1: 此后，孙军开始私下里为起诉袁翔做起了准备。直到一天，刘梅在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打开了丈夫无意间落在桌上的那一份孙军以妻子的名义起诉袁翔医院的材料。这时她才明白了所有一切。这些日子以来，刘梅总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孩子的微妙变化，尤其是丈夫看着女儿时复杂的眼神。但刘梅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整天抱在怀里疼得跟宝贝似的女儿居然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的亲骨肉却连看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并且还要面对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亲骨肉的残酷现实。刘梅顿时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0: 气愤不过的刘梅决定要找袁翔夫妇呢要个说法。第二天一早呢，刘梅便拉着孙军一起去找袁翔和林娜。但让刘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翔和林娜两口子居然一口咬定他们从未见过刘梅和孙军，更别说是什么赔偿了。
1: 幸福的一家为何会怒上法庭？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请继续收看《惊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和死去的孩子讨说法，刘美和孙军开始四处打听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经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某律师事务所的郑磊。听到了孙军夫妇的讲述后，郑律师立刻大拍胸脯地表示他们找对人了，并声称一定能帮助孙军夫妻打赢这场官司。听眼前律师这样说，刘梅和孙军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毫不犹豫地跟郑磊签订了10000多元的代理诉讼合同，并首付了诉讼代理费。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非常了得的郑律师非但没有帮助孙军夫妇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刘梅在袁翔医院的病历也没有拿到。知道这些情况后，孙军夫妇气愤地质问郑磊为什么没有找到一样证据。而郑律师的解释却是，他已经去了卫生局和袁翔开的医院好几次，但他们只让他看病历，不准复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0: 事情真的像郑律师说的那样吗？他的话让孙军夫妇产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孙军夫妇呢来到了卫生局，才知道郑磊的确来过，但并没有要求复印病历。在孙军夫妇要求卫生局帮助他们向袁翔索要病历不成后，愤怒的孙军夫妇再次找到了郑磊。
1: 郑磊的解释依然是毫无办法，最后他给孙军夫妇撂下了一句话：“自 自己十年前曾给袁翔办过事，如果信不过他，就另请高明。由于律师的不负责任，第一场官司败诉，孙军夫妇只好自己前往卫生局去索要病历。几经周折，卫生局让袁翔的医院交出了刘梅的病历复印件，并出具了一份有关医院接生医生林娜不是具有处方权的助理医生的证明。当孙军再次将院长袁翔、助理医生林娜、妇产科医生张峰林、麻醉师傅斌告上法庭时，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请求，法院准予立案，并在几个月后开庭审理了此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开庭当日被告无一人到庭，最终法院在袁翔、林娜等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袁翔所在的医院赔偿原告死亡赔偿费15万余元、残疾赔偿金7.9万余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等共计35万元。
0: 医道是救死扶伤之本，医德是行医济世之根。当精湛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相结合，并在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的时候，就会造福一方，就会为百姓们驱逐病痛，带来安康。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才是老百姓的福气。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今日的求法祖、吴孟超，他们之所以备受世人尊崇，不仅是因为具有高超的医术，更是因为他们具备高尚的医德。医者父母心，愿天下医者啊，都值得托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他叫徐振宁，今年九十六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4: 但是说好了，

0: 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胳膊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2: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下100年，
8: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0: 且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常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那么今天这一点，凤想跟你说点啥，唠点啥呢？真的啊，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Your body.

女士她家的电话可挺稀奇呀、啊，这电话啊就自己能跟自己俩唠嗑，你说每隔几秒钟啊就蹦出一串数字，这是咋的了呢？大半夜的，要是听着多吓人，你说。说呀，今天还要说一个事儿，那是相当荒唐了。说有个女孩啊，喝多了，竟然进了男友双胞胎哥哥的屋，结果出事儿了，生下孩子不知道孩子他亲爹是谁了，这家可咋整呢？朋友们，哎，下午时间呢，就听风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今天节目当中这些个事儿吧。要说起来呀，最近一段时间温暖上学路活动啊，可以说自从启动以来，那么作为工作人员呢，我们也是一直身处这个感动之中啊。感动什么呢？感动于孩子们呢在艰苦的环境下的乐观和执着，感动于社会的各界的爱心人士在得知孩子们喝不上热水时候这种慷慨。那么活动开展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包括企业是慷慨解囊，纷纷表示要为孩子们捐献热水炉。那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不知名的爱心人士啊，把10块的、100块的、1000块的捐款送到我们的手中，这真的是哈、啊，就不知道这些人啊，这个都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但是呢，他们却在不约而同的把这份爱心奉献给了我们这些需要帮助、需要温暖的孩子们。为了将这份爱心能够尽快的送到孩子们的身边，装载着爱心热水炉呢，也是驶向了本次活动的第一站，就是临甸县花园乡的光明小学。在前往临

0: 建县花园乡光明小学的道上啊，因为我也去了啊，这个爱心车队呢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呢，但是却也是一路温暖相伴。为什么这么说呢？朋友们说去个临甸哈，能有多费劲呢？能有多远呢？那昨天呢，这个由于这个高速公路上啊，可能是交通肇事，那去往临甸的高速公路是暂时关闭了，车队呢就改换了其他的路线，走下面这个小道啊。可是吧，这线路呢也是遇到了严重的塞车，很多的这种大车呀，这个都停在那儿哈。本来这道就窄啊，能过两台车，并排能过两台车的，这一下全都满满登登的塞的，绵延2公里的近百辆车辆啊，停靠在路边是寸步难行啊。我们1点钟出发哈，这堵在道上，一直堵着，这时间是一分一秒的流逝，大家都非常着急，但是却也很感到欣慰。着急的是啊，不能把热水炉快点送到孩子们身边，那么欣慰的是呢，在等待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在当地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呀，这个爱心车队呢是再次改变线路，从向光明小学进发。说一路上啊，这个爱心车队的车辆不时的陷入到厚厚的积雪当中，因为我们走的是下面这个老百姓讲话的土路哈，土路不好走，而且这个雪大呀，这车很容易就雾里头啊。工作人员呢不顾寒冷和道路的湿滑，将爱心车辆一次次从积雪当中推出来。虽然说疲惫啊，但是每个人都无怨无悔，因为呢大家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把热水炉送到光明小学，让孩子们在第一时间喝上热水。那么我们此次呢也是带了很多的热水炉去哈，把整个这个乡很多的小学的热水炉问题全都解决了。原本说1个多小时的路程，最终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爱心车队呢最终在下午5点抵达了光明小学。当看到爱心车队驶入校园，在此等候的花园乡的13所乡村小学的校长以及临甸县教育局局长武安走出校门是夹道欢迎，看着一台台崭新的热水炉搬进教室，每个人的脸上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那么临甸县教育局局长武安也说了，说虽然外边十分的寒冷，但是对于花园乡的1000多名学生来说，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他代表学校和广大家长谢谢咱们这些爱心人士了。那么朋友们啊，我们此行呢到这个花园乡啊光明小学带了13台热水炉，那么这13台的热水炉呢也将分发到13所这个花园乡的小学，也就是说花园乡现在的所有的小学都已经有热水能喝了。在学校终于不用再喝凉的水了，光明小学的同学呢将崭新的热水炉也是围在中间，用手啊轻轻的擦拭，脸上呢也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么可以说呀，这次的爱心活动呢是改变了啊花园乡13所乡村小学的学生们喝不上热水的这种历史。在场的13所小学的校长们也激动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拿到热水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孩子和家长们感谢哈，这个所有的爱心人士在寒冬里给他们送去的这份温暖。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的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今后啊继续担负媒体的责任，倡导公益事业。我们也愿意在市民和需要帮助的群体间搭建一座这样的爱心的桥梁，并且呢将他们的浓情厚意传递到位、落实到位，真真切切地为农村的孩子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并把啊这些善举充分地报道出去，更进一步地引领人们更多的关注、支持，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爱心车队会继续出发，走进本次活动的第二站就是赵源县的浩德乡，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温暖。同时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需要大家知道的是哈，我们呢是一支有爱心的团队，是一个有爱心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组织，一个大的家庭哈。那么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这份爱落到实处，真真切切的让您的这个爱不打折、没有折扣的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啊。
1: 我们曾因这样的话语而感到心痛，
2: 手都冻红了，像冰块一样凉，
3: 我要坚强的去上学。
1: 我们又因为无数的善举而感到温暖，
4: 看到这些孩子们吧，只能让我感觉到真的很心疼。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爱心活动，我以后会继续的。
5: 谢谢叔叔阿姨，我穿上新年鞋坚强的去上学。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大凤，继续听大凤故事会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啊。 这回好了，孩子们终于能喝上热水了，我们悬着的心呢、啊、终于可以放下了。凤啊，你们送去的爱心当中也有我的一小份，你们辛苦了哈、啊、大家辛苦，我们为大家辛苦，我们开心啊。真是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来孩子们冬天是咋过来的，我可知道喝凉水的滋味啊，老难受了。这个真的是啊，想到孩子的问题，就好比说每次听到凤姐说光明小学的孩子们喝不到热水，心里很不舒服。俗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自己少吃点少喝点无所谓，但是看到孩子们受苦了，心里就受不了哈。行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哈，这我们是算是解决了目前啊花园乡的13所小学的这种喝热水的问题。那么逐渐的呢，在每一次啊我们这样的活动当中呢，都会争取啊为大家彻底的解决一些问题，不能光做这个表面功夫啊，看看能不能从深层次解决一些他们的问题。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尤其是爱心人士们的配合。好，朋友们，大风过后，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这个事儿啊。哎呀，说起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好处理。你要说是最难吧，倒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是挺微妙的哈。今天呢，凤给大伙讲这个婆婆，那家是人都得跟她竖起大拇指，这太了不起了，太让人服了，佩服，敬佩。是啊，今年84岁的刘玉荣呢，是德州市宁津县的一个农民，他呀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农家老人，也是一个甘心付出的好母亲。8年前呢，大儿媳妇邢和山患了脑出血了，半身不遂，失去自理能力。由于大儿子的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儿子要打工挣钱养家，刘玉荣老太太便担起了照顾儿媳妇的任务。朋友们想一下呀，80多岁的老人家了，老人呢满头白发，身子骨还算硬朗，只是啊这耳朵有点背。老人就说了，这老大媳妇还得让人照顾，我可不能生病倒下呀，好在呀现在身体还不错，也没啥病没啥灾的，挺好。我跟我大儿子俩住前后院，我呀随时随地我就能上后院去看看我儿媳妇了。说呀，这个韩广林和邢和山就是他这儿子和这个儿媳妇住在两间小北屋里头，屋里头啊光线相当昏暗了，四壁相当暗黑了，床头堆的破褥相当的破旧了，被褥啊，屋里头啊只有几件过时的老家具，眼前的一切显示啊这家过得不咋地，挺穷的。这韩广林则觉得呀，这家虽然穷，但是由于老母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付出，一家老小啊相处的却非常的和谐。有朋友常问凤，什么是幸福？常开一句玩笑叫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就说什么呢，可能啊在你最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憋他都不行了，就想上厕所，就想上厕所。哎呀，你一瞅哈，你就好不容易跑了20里地啊，看着个厕所，完之后你就发现，哎，这厕所有地方啊，这是挺幸福一个事儿。打个比方啊，当然这比方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呵呵，说随着这个移动电话的普及呢，家里这个座机啊一般情况下就比较受冷落了，因为一些年纪稍大的这个老年人当中还比较喜欢使用座机电话，一般情况下呢自己拿手机就使了啊，因为手机费也不是特别贵哈。哎呀，不过话说这两天啊，家住东风新村9区的陈凤云呢，就让他家这个座机给折磨坏了，哎呀简直是寝食难安呐，咋的了这是。原来啊，陈凤云家的电话呢一直自己不停的报号，谁也不动呢，那他就突然就报几个数，吵得人怪闹心的。其实那个陈凤云他家这电话以前也出现过自动报号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周末的时候偶尔出现，他也没太当回事儿。可是吧，前两天家里这个电话突然坏了，一点风音都没有了哈，那陈凤云就赶紧找这个维修工人过来修了。12月16号，工人很快把电话就修好了。可是谁知道啊，电话虽然有风音了，也能正常通话了，就是添了自动报号的毛病。维修工人刚一走啊，陈凤云正在看电视呢，突然电话自己就说78，就跟自动报号声一样一样的，但是只说了这么两个数。他一看也没有电话打进来呀，他就纳闷了哈，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电话又报了几个数，9、10啊，就没有十哈，0。打那之后啊，这个电话每隔10几秒就会自动报出几个数，陈凤云数了一下，最短的时候时隔5秒就报一次，最长的时候啊30秒报一次。朋友们多闹心呢，你说这家是一整天下来啊，陈凤云呢被这电话吵的是啥心思都没有啊，赶紧给维修工人打电话。不过查看一番呢，工人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也就没法修啊。这有人就提醒陈凤云了，会不会是骚扰电话啊，陈凤云赶紧报警看看咋回事啊。可是最终啊也没查出来到底是不是骚扰电话。 那无奈之下呀，陈凤云只好把电话线拔了啊，那也得问问维修人员咋回事啊。可是维修人员说了，陈女士家的情况她和同事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啊。

知道该咋修。不过呀，他已经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了。要是由于设备的原因造成的话呢，他们一定会把这个电话啊给陈女士他们家及时修好的。焦急的陈女士希望啊，如果有人也知道啊，也经历过和他相同的情况，或者知道他咋能把这电话毛病修好，能帮助自己啊，赶紧把电话修好啊，告诉他一声哈，怎么整啊？我觉着吧，当务之急，你先换个电话试试呢。是不是电话的毛病啊？就好比我给大伙在节目当中讲过那么个事儿哈，说有个男的，就那时候走进科学嘛，已经抱着血呼啦的哈，怪吓人的。说咔，就说这屋里头有电，到底是什么样原因呢？他找了好多的科学家，这家那家的，后来整来整去哈，原来是电笔坏了，杵哪儿哪儿都有电。就是开个玩笑嘛，换个电话试试，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是吧？哎，这个刚刚咱们说了个电话的事，下面啊咱们说个就电视剧里类似的事儿啊。说呀，和电视剧的某些桥段可挺像，相当的荒唐啊！不信朋友们，你听听试。说林伟豪和林伟壮啊，他俩是湖南邵阳人。2006年一同考入长沙一个大学学习。2010年的3月份呢，兄弟俩呢到上海一家跨国企业实习，同去的还有伟壮的女朋友叫罗苏红。这小情侣啊感情很好，决定呢毕业之后啊就结婚。在上海期间呢，仨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个晚上啊，仨人都喝了不少酒。这罗苏红上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呢，竟然错进了哥哥伟豪的房间，迷糊当中啊，还和他发生了关系。这伟壮随后发现了，和哥哥就吵翻了，也和女朋友分手了。4个月实习期结束之后啊，考虑到上海房价太贵，兄弟俩呢就回到了长沙。与此同时啊，罗苏红怀孕了，他只能是一边保胎一边争取和这个伟壮复合。但是伟壮啊说啥也接受不了他肚子里的孩子，认为啊那是哥哥的，因此呢拒绝复合，也没有和哥哥修复关系。哎，就这么的，罗苏红啊是独自生下了小孩。朋友们，我说这都是真事儿，不是编的啊。话说2年过去了，2012年的5月份，罗苏红啊因为肺癌晚期去世了。临终之前呢，他把1岁多的儿子托付给了林家兄弟。然而两兄弟谁也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这咋办呢？只好做亲子鉴定了。林家兄弟的母亲找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芙蓉司法鉴定中心，想给兄弟俩呀、和这个孩子做个亲子鉴定。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分别取了伟豪和伟壮的头发和孩子呢进行亲子鉴定，结果呀让大家可是很是惊讶呀，两兄弟都和孩子符合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这是咋回事呢？原来这林家兄弟啊是同卵所生的双胞胎，基因型啊是一模一样，亲子鉴定没法断定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么最后呢，经过亲友和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的多番劝说呀，林家兄弟最终冰释前嫌，决定共同抚养孩子成人。哎呦天哪，朋友们，这事儿真是一般编剧都写不出来呀，都花花哈。你说这也大哥也真是的，你就说这个女的她认不出来双胞胎，有时候咱说咋嘎像，说话声都像，表情都像，那你说这女的认不出来，那大哥他认不出来吗？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这对双胞胎呀，一个二一个流氓啊。可不嘛，刚才呢咱们说到同卵双胞胎，那么谈啥是同卵双胞胎呢？是指啊由一个受精卵一分为二形成两个胚胎，由于呢出自同一个受精卵呢，接受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同卵双胞胎性别完全相同，相貌特征几乎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么除了外形啊，同卵双胞胎的血型、智力甚至某些生理特征和对疾病的易感性都很类似，就你打他一下这边都疼，或者说他感冒那个也容易感冒，就是这样式的。其实啊，这个说到同卵双胞胎呢，他们的 DNA 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今年的10月份呢，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 DNA 分型研究中心就接到了个特殊的案例。怎么的呢？有个女孩被性侵之后杀害，嫌疑人呢是张大，
被捕，犯罪现场啊遗留物和张大的 DNA 完全一致。可是呢，张大有个同母卵双胞胎弟弟叫张二啊，DNA 呢和哥哥完全一致。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这个犯罪了，咋判断呢？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甲基化修饰差异法。如果把这对同卵双胞胎的身体看成是同单元同户型的两套房，每个人对自己的房子的装修啊会和另一套不同。那么甲基化修饰呢，就像是兄弟俩使用了不同的装修材料，比如说一个能喝酒，另一个不能喝啊。这些差异啊源自基因片段表达情况的不同。最终专家发现呢，张二其中一个 DNA 片段出现了突变，发生在这个什么什么分裂之后啊哈。而案件发现的这个现场的体液当中啊，基因片段并没有发生突变，现场遗留物就属于这个张大。这么反正人就是科学家，这种分析哈，综合性的、立体性的，但是必须得非常非常之缜密的哈。哎呀，要不说吧，刚才咱们说这事儿啊，当老大的挺不是个人啊，挺不是个物啊。要不然你说这哥俩因为这么个事儿啊，因为这么个人，你说这个女的现在还没了，还长得挺惨的。希望吧，就这小孩儿，别管说是谁抚养，将来能有个健康的人生吧。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也挺有味儿啊，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

0: 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这个假期呀，过去来讲，很多朋友一放假干啥呢？出去逛逛街呀，哈，跟朋友们聚一会儿，喝点小酒啥的。有的朋友呢，出门旅个游啥的。现在呀，很多时候放假的时候哈，大家有时间给家多上会网，网购啥的了，相当方便了哈。足不出户挑吧，你就啊，那东南西北呀，是不是？便宜贵贱啥的都能看着。可以说呀，现如今这个社会，网购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重要的购物方式了。然而啊，让武汉一位先生没想到的是，他媳妇儿一次普普通通的网购经历，可是彻底打断了作为老爷们儿的他的平静的生活，差点让他放弃了使用4年的手机号。哎呀妈呀，这是咋的了？这给吓成这样啊！话说，武汉青山区居民甘先生，他老婆呀特别的喜欢网购。一周之前，他老婆在某网站花了55块钱买了一条啊里面带抓绒的这个打底裤，所留的收件人呢就是他老公这手机号。按理说买东西55块钱价格不太贵哈，抓绒裤咱们的那个东北人来讲话，尤其东北女孩人手一两条好像都止不住这种感觉哈。货到之后吧，就得看呢怎么样啊，完了好给他钱不给他钱啥的哈，完了给评价啥的，一瞅，哎呦我天，啥质量啊，这打底裤啊竟然掉绒。本以为啊这衣服呢是加工过程产生的，可是没想到水洗之后啊这掉绒更严重了。这甘先生就开始跟店家交涉了，对方啊始终不承认说我们这产品呢质量有问题。甘先生说了，说那不行啊，你必须得给我退款呢，你得退点钱作为补偿是不是。这对方啊说，你让我退钱那能行吗？你这不是敲诈吗？一气之下，甘先生申请了退货退款，并且呢将货物啊评为差评。没想到就这么个差评可是捅了娄子了。话说呀，从第二天的中午11点多钟开始，他这手机呀就响个不停啊，到了傍晚的6点多钟，算了几个点儿，12、1、2、3、4、5、6七个多点儿哈，手机上的未接来电竟然多达180多个呀。偶尔接通过一次，面对他的喂喂声，这电话呀却被蹊跷的挂断了。甘先生意识到，这肯定是卖家干的好事啊，不然还有谁呀这么缺德，这么有时间，没事给我打电话啊。不胜骚扰之下，这甘先生呢最终选择报了警。但是啊，由于来电号码显示是未知，无从查起，有人建议他了，说要么呀你把手机停机，要么呀你彻底长期关机不用了。可是朋友们，咱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对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讲那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领导啊同事啊家人呐、找你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手机号。有的时候咱们常说，你这手机要是没了丢了的话，尤其是智能手机，里面有很多咱们个人的一些信息啊，照片呐、图片呐，包括你跟手机号绑定的一些个东西很多很多，那用了4年了，那能说不用就不用吗？换号多当事啊，这咋办呢？想招啊，这甘先生后耳啊，咋整啊，我屈服吧。晚上啊就跟店家沟通了，说哎呀行了，我也不跟你那个靠着了，我给好评你就停止骚扰吧。接着对方发送过来一个删除评价的页面链接，在确信他删除差评并且撤销维权之后，甘先生的手机在10分钟之后奇迹般的恢复正常了，从此清静了。哎呦我天哪，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还有没有个天理了？没有人能管了是怎么的呢？说到这样的事儿啊，真憋屈。因为呢，作为我哈，虽然我网购不多，但时不常的也有这种网购的经历。如果说朋友们，大家要是遇到这样的骚扰，作为消费者，咱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在这儿啊，凤啊要提醒大家，首先作为咱们自身来讲，一定不要轻易的更改差评，可以第一时间呢向淘宝客服去求助。淘宝要是一经核实，会做出诸如说封店呐之类的处罚，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还会移送到司法机关经处理的。伴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电商的相关的一些个规章啊制度也是越来越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咱们消费者这种主动的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加。所以说在这儿啊，凤也提醒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首先你得看这个店呢信誉好不好。通常情况下，你可能有朋友说了，哎你看 我给那家店哈看那个东西卖10块钱，完了我上那个好几个皇冠他家呀卖那个东西20，那我肯定得买便宜的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便宜还真就不一定是好货，好货它也真不一定能便宜。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吧，实话实说，最好啊是能够酌情的哈给予这个更多信誉的商铺啊，选择这样的一些商铺，否则的话你之后维权你很困难，而且呢也很多罗烂事儿。你像刚才这个先生多憋屈啊，这不纯纯的吃哑巴亏了吗？对吧？再一个，有些东西贴身的一些个衣物尽量的是到商场去买，因为这些东西呢你包括售后啊它有保障，是不是？你看就刚刚这个抓绒这种东西，你洗过一水了你再退，实话实说就于情于理很不太现实，你跟他说人家不承认，你一点没招，对不对？你看你要是告诉人家你没有证据多闹心呢，纯纯的吃了个哑巴亏啊。刚刚咱们说了一个网购的啊，这媳妇爱网购，这把老公可给骚扰够呛，这给个差评，是不是？有人呢是网购过于疯狂，有人呢爱狗如命。说呀，在一般人看来，这家里要是走失了一条狗啊，好像说这个挺伤心挺难过，但是呢走丢了那咋整啊，你咱尽量找呗哈，发个寻狗启事啥的，你找不回来那也没招了。可是对于下边这个准新娘来说呀，他家这狗走丢了，这新娘这生活全乱套了，甚至啊连这准新娘定好的婚礼呀、都推迟了。说小苏是湖南某三甲医院的护士，3年前呢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他养了一条阿拉斯加犬，取名呢叫小六子。从此以后啊，这小苏的生活就围着爱犬打转，一大早上起来得给小狗做早餐，下班第一时间呢就想着和自己这个小六子重逢，就算是朋友聚会他呢也会找个借口回家为这小六子准备晚餐，那照顾的真的讲话了，有的一般当妈妈的照顾孩子都不一定照顾他这么周全的。可是啊，叫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啊，不对，狗有旦夕祸福。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由于天台的门没关好，这小六子毕竟他是个狗啊，自个儿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啊就丢了。哎呀，这当天呢小苏是外出寻狗寻到深夜，一无所获之后跑到派出所去报警去了，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找到了小狗最后出现的地方。为此小苏和未婚夫啊请假找狗，把周边的巷子啊都转了个遍，每个楼盘门口啊都贴上了寻狗启事。现在呀，我跟您说，要再提这个小六子，这小苏啊都眼泪汪汪的。他说了，

0: 出国养狗的时候，我们家条件并不富裕啊。可是我们宁可自己吃剩饭，也没亏待过我们家小六子呀。小六子就跟我儿子似的，你说咋就丢了呢？
1: 哎妈，哭的老伤心了。说元旦这两天，这就是俩人婚礼了。虽然说请帖都发出去了，但是俩人现在完全没心思办酒了。婚礼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啥呢？说是小六子啊，叼着婚戒走上红地毯，在众人瞩目之下给他们送过来。哎，这环节挺特别。可是这小六子没了，这个环节怎么办呀？所以呀，小苏决定干脆找到小六子之后再举行婚礼。哎呀，咋说呢？你说这小六子找不着，这婚礼还能不办了？对此，这小邱，也就是他这个未婚夫，选择支持自己的未婚妻。但是啊，双方父母得知婚礼延期的消息之后，是强烈反对。毕竟你说这亲戚朋友啥都通知完了，这别人不知道还嫌咋回事呢？那么有朋友就纳闷了，说凤啊，这一只狗为啥如此重要呢？小苏坦言了，说作为一名护士啊，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用他的话说，说有的时候呢，病人不理解，把气呀就撒到小苏身上。与小六子聊天就是他唯一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听起来啊，让人觉得也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其实啊，对于这个小苏身上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儿，很多朋友呢是各有各的看法。有朋友说这也太夸张了，是不是？不就是个狗吗？至于吗？还把婚礼延期了。有朋友就感叹了，说你看啊，人家这小苏啊，这小姑娘真是啊，情深意重一个人。那么对于小苏的这个行为，人家心理专家就分析了。说过去呀，人们养宠物都是为了消遣，现在呢不同了，已经逐渐的哈延伸到了培养独生子女的爱心呐，做老人的精神寄托呀，包括都市白领的减压器等等等等这些个意义，就是养宠物的意义在逐渐的增强，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确确实实的折射出啊咱们现代人虚弱的精神世界。说人宠情深，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亲情缺失、孤独横行，包括重压四溢等等脆弱的一面。咱们假想一下，如果小苏在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姐妹儿啊，有点啥事儿了，比如说今天在医院受了委屈了，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之后，跟姐妹可以抱怨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说，可以发泄，不然你的这个压力都在自己心里压着，时间长了真容易出心理疾病啊。为什么说现在你说这个机体没毛病的人，正常的人很多，可是心里有毛病却又不敢承认、不愿意面对的人却更多呢？而且咱们也知道，长时间的心理压力、心理问题呀，时间长了会导致咱们这个叫生理机构哈，也会跟着出现病变的。这些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究竟怎么去处理？包括遇到问题，我们怎么去排解？遇到心理压力，我们怎么去给它释放出来？这都是一些个问题。那么宠物可能在当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儿呢，凤啊也真心的哈，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别管说您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遇到了问题呀，多跟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的没的，甚至说你上网跟网友什么的聊一聊，聊完了之后说出去之后，心里自然而然也就能痛快不少。哎，这下面这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啊，保准也没听说过，咋的呢？有人呢打出租车，到家之后啊，还要邀请的哥跟他俩一块儿喝一杯。这玩啥呢？这喝多些呀！这是。话说，一天晚上8点多钟，内江市的哥林强啊，在某医院门口碰到打车的张某和张某某，谈好150块钱到隆昌。这林强一看时间还早啊，没到交接班时候了，就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啊，这俩人上了车可就变了卦了，换了目的地了。这时候，林强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这张某所说的普润乡啊，他可是从来没去过。于是呢，他就提出啊，让张某二人换乘隆昌当地出租车前往。可是啊，这俩人不干呢，非得让这林强送，还说了不送，今天你要不去，老子就弄死你之类这样的话。毕竟啊，车上坐俩大老爷们呢，这突然一翻脸，一闻这俩人身上还有酒味儿，林强啊，感觉有点害怕。他呢就拦下了隆昌当地一辆出租车，请求帮忙，但是啊，被张某喝止了。这林强也很聪明，也找不到路为由，和那名师傅啊互留了电话。一路上啊，俩人是不时的联系。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本以为把这俩醉鬼送到地方了，自己可以脱身了，没想到

0: 张某进屋倒了三杯酒，非得让这林强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这让刚刚松了口气的林强又犯了难了，推脱不下呀。这林强啊，喝了一口酒之后，借口要去倒车，然后呢，赶紧跑上车，是掉头就往回开呀。因为天黑，再加上本来对这地方就不熟，还找不着道，这林强啊，硬是找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回到了隆昌。返回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报了警。随后呢，警方很快找到了张某和张某某，这俩人就解释："哎呀，那个警察同志，你看这事儿整的，当时我们俩都喝多了，说的都是酒话，别当真啊。"那个司机就说："你看，开始扯了就，因为。"俩人属于酒后滋事，不构成抢劫或抢夺。在民警的协调之下，最终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林强也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张某当场支付给林强包括150元车费、车辆维修费等在内的共计350块钱。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个咋说呢？现在啊，很多就包括咱们大庆啊，很多出租车，地方的出租车也是有这个 LED 报警装置。的哥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检修，关键时刻那玩意儿能救命啊，或者说能够救急的，对不对？另外呢，就包括车载电台呀，包括现在这个正规出租车公司都是车内有 GPS 定位呀，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进行一个报警？再一个，夜间拉活的时候，作为咱们的哥自己这个安全意识尤其的重要啊，要格外的注意乘客的外貌啊、举动啊，察言观色。发现异常可以明确表示拒载，或者及时你就报警，对不对？你这你说多吓人呢？这得回是碰上两个醉鬼啊！这万一真碰上两个没男好心眼儿的，这弄死你！你说你最后你还报啥警了还？这都回到家了才想起来报警，这手机就在身上呢，当时就应该报，还能让他们俩等到第二天，对不对？多危险呢！哎呀，行了，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一天天的哈，烂糟糟事儿可是不老少。下面啊。跟朋友们说跟吃有关的事儿，啥呢？柿子。说柿子这东西啊，物美价廉，很多人呢喜欢吃这口，哎，说不错呀。你看有人说呢，说多吃柿子哈，那里面还有维生素什么 ABCDEFG 啥的，还能美白，对不对？美白归美白，好吃归好吃，便宜归便宜，但是吃咱也得注意方法。这不嘛，在济宁有位先生啊，拿着柿子当饭吃，结果呀软柿子不干了，很快啊就给这位先生点颜色看看，让这位先生的胃里呀长出了个拳头大小的石头。这是啥呀？话说呀，济宁邹城的刘先生前段时间呢，这个就是挺遭罪，从初冬开始，刚进冬啊，他就开始这个吃不下饭呢，胃疼啊，抓了一些药也不管使不管用啊，不到俩月瘦了10多斤，最后实在太疼了，真一点招没有，吃饭喝水都难受，实在受不了了，最近呢就到医院检查去了。哎呀妈呀，不查不知道，一查太害怕了，胃里啊竟然长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哎呀，也是这块石头啊让他胃里面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疡啊。朋友们，有胃病的人知道啊，这得了胃病相当遭罪呀，那咋整啊？想招得往外拿呀。医院最后呢，通过无痛内镜下碎石的办法，足足用坏了7根碎石钢丝啊，才把他胃中的石头是一点一点的取了出来。这朋友先纳了闷了，这胃里咋还能有石头呢？这石头是咋来的呢？医生告诉刘先生了，说呀，他胃里长出的这个石头叫胃石，是由于吃柿子呀、山楂呀、黑枣啊等等这些果胶和鞣酸成分比较高的水果不当造成的。听这么一说呀，刘先生一想，哎，别说，人医生说的真是那么回事儿。我呀，我特别爱吃柿子，一到这个秋末呀，一天一口气空腹吃了好几个。说今年那把哈，秋天之后，我这不就。开始就胃就不得劲儿了吗？难受。哎呀，真是我大意了，没想到啊，这软柿子也不好惹呀。朋友们听到没有？据我了解，我身边就有很多不管是男的女的呀，都很爱吃柿子，就觉得说吃柿子一方面，尤其是女同胞之前有人说了，吃点这个柿子啊，对皮肤会很好，而且这个里面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不是？对身体也比较好，但是吃你归吃，你不能整多了。其实跟朋友们讲啊，在生活当中不光是柿子，还有一些个水果之类的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惹，比如说什么呢，黑枣、山楂等等。 说这些水果呢都是秋季的时令性水果，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吃，但是因为食用过量或者说酒后空腹食用，导致冬天呢就开始出现不少胃食症的一些患者。为什么呢？让这个凤大夫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说呀，因为这些水果呢当中啊还有比较多的果胶和鞣酸，如果说空腹或者酒后吃这些水果，特别是没成熟或者没去皮儿的柿子，其中的鞣酸和胃酸接触之后啊，可以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通过柿子当中的果胶和树胶把这个柿子皮儿啊包括柿子的纤维和食物残渣胶着在一起，形成植物性的胃石，形成的胃石小的像乒乓球的那么大，大的有婴儿头那么大，如果不及时救治，胃石会导致胃溃疡，如果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溃疡会进而引发胃出血和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啊，多吓人呐、啊！哎，听了这些，想必有些听众朋友们害怕了，哎马峰啊，能不能别吓我呀，我这心都突突了，你说我咋这么胃疼呢？哎，我跟大家讲啊，也不用那么特别害怕啊，说自己也喜欢吃柿子，也没少吃，会不会也得胃石了呢？凤啊，告诉大家伙儿，听症状，说胃石形成之后是有反应的，一般什么感觉呢？有这个上腹不适、胀痛、恶心或者疼痛这么一些感觉。有些病人呢，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像慢性胃炎这种症状，比如说食欲不振呢、消化不良啊、上腹比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等等等等。哎，说呀，这个部分病人呢可以合并胃溃疡，就有点很像那个胃溃疡的症状。说三分之一的胃食病人呢，如果说你要自己摸一摸的话，这个比例很大了，在上腹部触摸到，你会摸到有一个硬纸的包块，哎，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啊，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个 X 射线的这个胃造影或者是胃镜检查，这样的话呢也是更科学更有效一些。那么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朋友们就比较担心了，比较犹豫了，凤啊，这柿子我是该吃还是不该吃啊？最后凤啊要给大家吃颗宽心丸。其实啊，咱们刚刚说这些水果可以吃，而且有的时候那必须得吃啊，对不对？你说水果包括山楂包括黑枣，这些东西也都是好东西啊，就是包括这柿子啥的哈。但是吃法你得注意一下，医生建议大家了，100克左右的这个柿子，100克左右的柿子，每次呢可以在饭前啊，就是饭后啊吃个一两个，就是多少呢？2两呗，100克，500克是500克是一斤哈，500克是一斤，100克反正就这些哈。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咱呐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

0: 自己。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

0: 4000005240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冬天的一节英语课上，小东坐在第二排，前面的男生正趴在课桌上睡大觉。小东穿着一件高领的毛衣，耳朵上戴着耳机，录音机放在书桌里，假装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其实耳朵里正充斥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听着听着忘形了，小东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那声音比老师的声音还大。
2: 甜蜜蜜，甜蜜蜜，
1: 教室一下子乱了起来，同桌忙止住了正得意的小东。老师走到小东前面的男生面前，啪的用书抡了一下他的脑袋。
3: 睡就睡吧，你还给我哼哼个啥？

0: 父亲问女儿。
1: 你真的怀孕了？
2: 没错，是大夫跟我说的。
1: 孩子的父亲是谁？
2: 哦，不知道，大夫没跟我说呀。

0: 一位农夫看见一位他认识的老大爷正在河对岸种东西，农夫朝他大声喊：“
1: 哎，您在种什么呀，老大爷？”
0: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2: 游过来，孩子，我告诉你。”
0: 农夫不乐意地游过去，可是他又确实想知道老人在干什么。于是他照办了。
2: 哎，我告诉你啊，
1: 哦，
2: 我在院子里种了豌豆。
1: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游个河来呢？你本来可以大声的喊，我在河那边可以听得很清楚。
2: 不行不行，我不能那么做
0: 啊，
2: 那样麻雀会听见
0: 啊，
2: 他就会把豌豆都吃光的。

0: 一个学生正在为进入职业学校进行体检。
1: 请问你常常这样结巴吗？

不经常，只是讲话时才这样。

0: 两个刚抵达纽约的苏格兰移民在旅馆过夜，他们整个晚上被蚊子搅得十分恼火。
1: 你该死的蚊子，宝贝儿，用被子蒙住头，蚊子就咬不到我们了。
0: 过了一会儿，仙蒂伸出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时他看见了以前从没见过的萤火虫。
2: 上帝呀，蒙住头也没有用，你看蚊子打着灯笼找我们呢。

0: 古时齐国有个人，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儿子来，逢人便问：
1: 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2: 你脖子上的那个不就是吗？
0: 这个人把小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1: 你这个混蛋，叫你别乱跑，刚才上哪儿去了？

0: 一天，一个认识几个汉字的小鬼子，在大街上溜达饿了，就开始找饭馆。他到了一家小面馆门口，看见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大字：牛肉面、大排面、便饭。他想尝尝，就走了进去。忙碌的服务员赶了过来，问道：
1: 先生，您来什么面呢？
2: 我吃。
0: 说着，小鬼子想炫耀一下他认的汉字，就扭头看了看牌子上竖着写的字，横着念道：
2: 我吃一碗牛大便。
0: 要大便吃的声音还挺大，一字一顿的。于是饭店里的食客全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小鬼子，小声的议论：
3: 哎，这
4: 小
3: 鬼子
4: 真猛啊！

0: 老师规定，凡是上课讲话的，要到教室后面罚站，并且把说话的内容大声说十遍。有一天上课，小东和邻座的同学咬耳朵，被老师抓到了。
1: 你后面罚站，把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十遍。
0: 小东低着头走到教室的后面，开始喃喃地低声说着。
1: 大点声，大点声，让全班都听得到。
2: 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的拉链没拉。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10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已经弄到这么多，怎么还不够啊？
1: 怎么？
2: 我正走。

0: 两个砍柴人敲林中的小屋的门。
1: 您好。
2: 您好。
1: 我们刚才在林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担心会是您。
2: 什么样的呢？
1: 跟您的身材差不多。
2: 是穿红色法兰绒衬衫吗？
1: 不不不，不是，是深棕色的。
2: 谢天谢地，他不是我。

0: 律师质问交通警察：
1: 在冬天，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保证他是喝醉酒了吗？
2: 当然不能，律师。可是这位先生趴在马路中间，要把涂在马路中央的那条白线卷起来当被盖。

0: 约翰在教他的鹦鹉说话。
1: 我会走路。
2: 我会走路。
1: 我会说话。
2: 我会说话。
0: 鹦鹉说的惟妙惟肖。
1: 我会飞。
2: 你吹牛。

0: 有一天，财主和长工在路上看到一位秀才，财主就问长工：“
1: 我说，你说我有学问呢，还是秀才有学问？”“
0: 当然是老爷有学问了。”“
1: 啊？为什么？”“
0: 秀才的学问天天用，老爷的学问呐，都积在肚子里，一点也没用过。”

0: 贼师傅埋怨贼徒弟。
1: 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白痴，我们费了整夜时间才打开所有的保险箱，可是里面全是空的。到现在你才告诉我，这是一家制造保险箱的工厂。

0: 一只母鸡正舒服地孵着蛋，突然一颗蛋从它的屁股下硬是钻了出来，母鸡和小鸡蛋吵了起来。
1: 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你放了一个屁。

0: 农妇翠花要进城，丈夫对她说：“
1: 我说啊，城里人机灵的很呐，遇到东西先杀他半价，知道吧？”
0: 翠花进城以后，在某大商场挑了一件衣服，
1: 1000块，
2: 500吧，
1: 那就800吧，
2: 400吧，
1: 好吧，400吧，
2: 200吧。

0: 你想让我整套送给你啊？
1: 你以为我傻呀？送半套呗。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8: 啊，
11: 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让我们共享这一段音乐中的大中国。和你共享的第一曲，蒙克带你去草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蒙克，一首舞蹈节奏特别强的歌曲，带你去草原。你有没有找到一种广场舞的感觉？
0: 当你
2: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2: 民歌，
0: 记得你，
2: 记得亲过，
0: 年轻过。
1: 继续在音乐中的旅行，跟着朱明英经典的歌声，我们一起去往那故乡般的大海畔。大海啊，故乡。

朱明大海啊，故乡。让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家乡，遥远的新疆，新疆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那我们在那儿出生长大，应该说是兵团人的后代。然后出了新疆，我才知道原来新疆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省会城市，或者说新疆是不是就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一个自治区呢？可以算得上哈。那个时候在新疆西部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小女孩，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也会说看海就去看海。那时候会觉得海像外国一样遥远啊，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喜欢哼哼唱唱的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DJ，有机会在这里，在固定的时间段里，在钟爱的话筒前为你放送心中的好歌。有什么样想要听到的好的音乐？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深藏着那么一首，至少一首歌吧。最美的季节，我们来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雷佳版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印象中最短小的一首叙事民歌了，也是四川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呢，它是四川宜宾地区的一首传统的山歌，形成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据说在清朝光绪年间的课本四川山歌当中就曾经记载有它的歌词。可别小看这首歌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呢，这首歌曲就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的风格，加上后来人们的改编，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川籍歌唱家啊，每到全国各大城市开比如说独唱音乐会啊，都把这首家乡民歌作为压台曲目，往往一经开唱不再唱一两遍是下不了台的，可见这首经典四川民歌的无穷魅力了。而青年歌手雷佳也正是在2014年举办的第11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凭借着对这首民歌的成功的演绎，一举获得了职业组的民族唱法金奖。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我说过，在歌声里和你边走边听，边走边行，这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在歌声里韵律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中国，音乐大中国。来吧，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这是跟着郑钧的歌声回到拉萨，也是导演陆学长拍摄的，堪称是我们内地 MTV 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半是拉萨的外景，着力的表达着对西藏向往以及对拉萨的崇拜，而另外一半呢是在北影拍摄的，搭制的内部的现代舞台内景，还原音乐一个真实的场景。好了，各位，这是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

0: 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这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你手把不行，你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哎，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呀，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那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儿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这个开的工资都说了，哎呀，招聘什么高级这个技术人才什么的月薪都过万，就没人去。年轻人看完之后转身直接去那个外卖平台了。这要我来看吧，月薪过万这工资可以了呀，到哪儿去找这么高薪的工资？现在这个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有个班上就不错了。前两天啊，有一个比较魔幻的新闻啊，说长三角有一家车企招工，门口呢排了300多号人，面试说先来做100个俯卧撑，200个开合跳，再来10分钟平板支撑。不，哥们儿，你这是招聘辅警的吧？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就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那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

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啊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啊，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也挺费劲。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又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了这活儿。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2天，我几乎我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不是什么难事，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呢？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也学不坏去，就想往坏了整。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家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个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的，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这你搁这你也是不是长工。是吗？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说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他也不适合你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
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说就过两天就买个车呀，再处对象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呢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哎呦，我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啊，这活那不都是挤破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吗？现在年轻人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10000，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0000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0000，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是换过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月入过万，那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跟着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个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也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都会挨呲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啊，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睡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10000多吗？
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就是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行。

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另外，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式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呀，这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至于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哎，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而且你这也是个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忘记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还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了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他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这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啊机器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摆货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的事儿啊。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啊，就是从某手啊到后来这个某音，就从来就是一分钱没有给任何主播刷过的。那么经常看直播的朋友吧，心里面大多都是有一个疑惑啊，说这个有的直播间里面经常会冒出来说这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个刷礼物简直就是毫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啊，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啊，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这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就不香吗？啊，就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的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就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啊，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的一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哎吧，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都给报错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

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买个车，就这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那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100、80块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啊，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 G63，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不搭理你嘛，这不认识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100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No，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那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他咋想的？那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哎，干一场 PK，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比如说这个榜一呀，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10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10块钱，我再跟你10块，我刷20。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

而食。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是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啊，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脏一脏，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首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你说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你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女主播他就挂钩了。人到中年呢，大多是压力满身，无人倾诉，内心格外的孤独。而主播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直播时呢常常点名陪伴，那、啊、这王哥来没来呀，张哥来没来，昨天来捧场呢，今天忙啥了，大哥你想不想那个听歌，老妹儿给你唱一首。下播之后呢再给你发私信，嘘寒问暖，日常闲聊，制造一个专属偏爱的假象。你想想啊，这个大主播那么多粉丝，直播间里面别说粉丝量了，就刷礼物的也得是几百个人，为什么人就给你发私信单独艾特你跟你聊天，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哎呦被宠爱，是不是赶那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但偏偏独宠我一人。你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啊，就找人就托的或者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就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儿，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儿旁观的。你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一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那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呀这刷礼物咱也得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中计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火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没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

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哎刷点小钱支持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哎，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呢？心知肚明，门清，但是呢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刷，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多，他不能撤了，越亏越多，彻底就被这个直播间给绑定了。说到底呢，直播间所有的温柔啊、追捧啊、高光时刻、万众瞩目，本质上都是你用米儿买来的虚假的一个假象。你真正有钱的大佬大多很低调的、很沉稳，很少会沉迷直播间冲榜，因为人家有很多买卖，没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人等着打理那些百万家业呢。那些拼命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子，想要点牌面啊，好面子，渴望被认可的很普通的人。所以奉劝啊，一些这个中年男人也好啊，青年男人也好，屏幕里面的面子和温柔啊，它都是很短暂的，你手里面的积蓄，踏实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呀，哎，你这说的不全对啊，我呢就是纯粹就有空，完了呢不差钱，我就拿几千块钱出来就给主播打赏，那你是真大哥。

还有网友说呀，哎，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是谁，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平台啊，人主播他也有收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呀，我用我的口才呀，我的幽默，或者我用我的才艺，能够留住一些粉丝，他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打赏，除了平台抽成之外，剩下的那就是我的收获，他也是赢家呀。而咱们作为粉丝，无论是说，哎，我就是拿钱去换快乐，换这种主播的这个关注度，给我一些牌面啥的，只要是钱花了，他有给你回应了，你那一瞬间那一刻，你觉得挺开心的，你也是赢家呀，对不对？因为都是成年人，没有人说强制你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快乐的，你是有收获的，你其实就是赢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

0: 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
11: 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北方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签名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誉为家，称作祖，看作根，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故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洪洞大槐树的故事。
1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1: 洪洞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地区管辖，地处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东以巍峨矗立的中镇霍山，西平峰峦叠嶂的吕梁山，川流不息的汾河水由北向南纵贯其间，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这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然风光雄伟绮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人文资源古老独特，民俗风情绚丽多彩。洪洞古称神圣之邦，传说中演绎八卦太极图的伏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统领四方的皇帝，禅让天下的唐尧，体恤万民的虞舜，都曾在洪洞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在这片土地上，流传最广的还是关于移民的故事。当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地区走出来的人们，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如今在海外也有了大槐树的子子孙孙。可以说，历史上的这几次移民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实属罕见。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次迁移？为什么会在山西？要了解其中的故事，我们还要回溯到元朝末年。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百姓苦不堪言，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军金起义。元政府欲以残暴的镇压，争欲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险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连当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冀战争受祸最惨，饥骸成丘，居民鲜少。与元政府武力统治国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用经济来发展国家。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80%-90%，恢复农业离不开劳动力，快速恢复劳动力的办法就是移民。可以说，当时山西是移民的不二之选，因为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逸。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这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于是朱元璋决定将峡乡之民迁于宽乡，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家乡，前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 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阴藏树木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窝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园，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屡移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10余省市。600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
1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1: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前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移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移民垦荒中，国家发给耕牛、种子、土地，并免3年租税。经过移民的辛勤劳作，使原来荒凉地区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民国初，洪洞村民景大起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树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5个立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3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每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20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玉颜家树，另一面刻有印壁群生。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450姓，大大超过了100家姓。他们都是600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供桌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竟修家谱族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离家千里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这对老百姓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因此，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回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事于3禁，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树下集合，限3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

0: 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10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牵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靠上家，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穿蚂蚱。10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至今在冀鲁豫一带，红桐大槐树移民后裔还被归纳为走起路来被抄手，小拇指甲是两个。被抄手走路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指甲是两个，有的是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在每个人的小拇指甲上砍一刀做记号；有的是说移民将出生子女的双脚小指甲咬裂当记号；还有的说是移民一路上翻山越岭磕磕绊绊，双脚的小指甲碰伤了，裂成了两半。而由于两手被反绑，移民需要大小姐，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俺要撒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拨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出班，民怨即废，至于率须重促，甚至以戒歇之，以役行。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正因为如此，老百姓临离开红桐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托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仰天长嚎，其状极为悲切。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挪挪蹭蹭，渐远乡景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老槐树压间的一簇簇老灌窝。于是大槐树和老窝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窝窝，变成了流传的歌谣。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如今虽然距离那次大移民已经过去了上百年，但一些关于大移民的传说和故事一直流传。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 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都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民，如北京郊区有赵成营、洪同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同等地迁去的。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同迁至山东曹县黄冈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冈直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留千古，后坤霞蔚赛晋松。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然而人们现在仍称为一家庄，其缘由正是由于明朝的移民。传说远在500年前，有一对青年夫妇从山西洪同大槐树下逃荒到此落户。临走之前，这对夫妻请算命先生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黄黄，地黄黄，平安无事上东方。当问到何处落脚时，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一见到鱼上树，牛上房，安家落户，保无恙。算命先生之说当然不足为信，他们可能看到一些难民大都逃往河南、河北一带，为迎合难民心理才这么说的。至于平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了。饿死冻死的难民在路上何止千千万万。不管怎样，这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总算侥幸活上来了。来到河北定县沙河一带，此时正好赶上沙河发大水，河水泛滥，沿岸的村庄被洪水冲毁，庄稼淹没，当地人早就投亲靠友搬迁了。这一对青年夫妇被洪水阻于沙河南岸，乞讨度日。洪水下去之后，房屋被洪水淤泥漫得只剩下房顶，大树也只留有树梢，田园变成了沙丘，无主沙滩成了淤泥地，到处是荒茂的杂草。只见牧童牵着牛羊来这里放牧，牛跑到屋顶上吃草，就想起逃荒之前算命先生说的话来，心想这不是牛上了房吗？这对年轻夫妇拔草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死猫烂狗晒干的死小鱼一起挂在树梢上。这一对青年夫妇高兴地说，这不是鱼上树了吗？从此以后就在此地住下来。夫妻俩节食俭用，精打细算，还购置了些农活，逐渐富裕起来。沙河也向北移了，他们也就在这沙河古道上盖起了房屋，定居下来。过了些年，除了洪同来的两个男孩外，又生了六个男孩子。后来生活越来越富裕，八个孩子都结了婚，而且有了孙子重孙。据说这一家发展到81口才分家，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大。但是一家庄的称呼仍然没变。传说固然有演绎的部分，但是这段历史却真实可信。在大槐树处有一牌坊，建于1914年，牌坊四角三腿，飞檐斗拱，浮雕彩绘，匾额诗风，古色古香，甚是典雅。横额雕刻玉颜家树， 背面是荫蔽群生。这八个字既是对古大槐树的赞誉，也是对先民先祖的纪念。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明末李自成义军一路经洪洞杀向北京，在洪洞休息后，首领们连下拔营起寨的命令，兵马岿然不动。原来士兵们成群结队拈香合表，到大槐树下烧香焚纸，叩头参拜，祭奠先祖。义军多为河南陕西人，他们是古槐后裔，来到祖先发祥之地，互相转告参拜古槐，寄托思乡之情。首领们知情后，干脆路办丰盛的贡品，列队前往古槐祭祖。在洪洞境内，义军经过之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视百姓为乡亲，连军粮马草也不在洪洞征收。悠悠600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叶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古大槐树千民之后裔。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漂流四方之苦，继承祖业艰苦奋斗。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被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窝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好了，说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下期再见。
2: 千年风雨中，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

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她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嗨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啊，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这是他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我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10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这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10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10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搁这
便把

就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的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呀，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儿，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那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啊？他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10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要嫁妆啊。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地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10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起来，心也是有点挖凉。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她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的。她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她讲明白，导致她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她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她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她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10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的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
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10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她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她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她讲道理，我直接就跟她就886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烦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10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10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之前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不可能啊，我爸爸妈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他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刷好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是吧？那就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借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
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啊，我是给，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

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也是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10万块钱能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了。

有意思，她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呢。哎，你要是按照她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哎，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哎，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帮手，你是他的盾牌，你俩是一伙的，你能跟别人一块是不是你攻击他吗？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你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接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

0: 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个事啊，来说说丢车的事啊。你说这年头，你说还有这？你偷自行车的都少了，还有偷汽车的吗？这不知道有监控这个东西存在吗？说这个徐大姐呀，没想到自己一个粗心大意，她的爱车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咋回事？怎么个粗心大意呀？你是钥匙没拔呀，还是没关车门，还是全景大天窗直接就开了，像敞篷一样？5月8号前两天啊，晚上11点左右，这徐大姐呢，当时是着急出门，脑子一乱，压根就没想起锁车，车钥匙呢还随手扔在车里面，就把车停在道边，人就走了。看他的情况啊，没锁车，然后钥匙还放在车里面，也就是说他走之后谁来谁都能把车开走，对不对？你就是无钥匙启动还是这个什么的，钥匙在车里面你怎么都能开走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发生他都贼巧合，这大姐前脚刚走，后脚呢云某是谁呢？偷车贼。就这小偷，他呢正好就此路过。这个云某他是干啥的呢？他是一个在外打工、在外漂泊的，可以就是一个就游手好闲、社会闲散人等吧。社会闲散人员就是打工的，今天可能搁这工地干两天，完了呢也是挣两天亏钱，没活以后就不干了，可能就上哪个这个修理铺给人家打个下手，干两天完了又不干了，挣点钱就走了，就是吃喝玩乐，就干不这个活就干不长远。哎，你这不像咱似的，咱嘛容易满足，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熏陶了，知道挣钱不容易，找个班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挣这点钱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也是个性格的事儿啊，性格的事儿，他就是待不住，他挣不了那种安稳本分的钱，他那什么呢，就想挣点快钱，还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哎，就是想整点邪门歪道。你想想吧，就他这个情况，今天搁这个工地干两天，明天可能就得饿干一天，饿三顿，跟他混是不是三天饿九顿啊，吃不着好的啥玩意儿了，穷的也是叮当乱响，他呢就在街上瞎逛，哎，走到一片这个小区门口呗，挨个拉车门，看道边停车，他手顶欠就过去拽下车门，看能不能碰碰运气，走个狗屎运，把车门要是能拉开以后，里面要是有点矿泉水面包那是更好了，要是谁车里面再有点现金那可太棒了。就打算呢偷点车里面的现金，江湖救急，他现在是穷得叮当乱响，他想吃，你想买个泡面，现在那个碗面还得5块钱一碗呢，你也得有钱呢，5块钱他掏不出来。要不说人逼没招的时候吧，有些人还是能够坚守底线，但有一部分人可能直接就走下坡道了。这老伙计呢，一路上鬼鬼祟祟，拉一个车门锁着，再拉一个还锁着。你这正常人谁上楼休息了回家睡觉觉了不把车上锁呀？心里面很慌，因为有那个车呢，他那个警报器贼灵敏，你一拉把手那面别别别别别，嘣一下就响了。
这心里面也慌，也扎个胆儿，但是呢，拉一个上锁，拉一个拽不开，又挺不甘心的。这面就寻思，我怎么能整两个钱儿呢？怎么都上锁呢？真急人呐！正搁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走到徐大姐车旁边了，轻轻一拉，嘎吱儿，门开了。哎呀，我当时给他乐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赶紧上车里面一顿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啊。那看看这个副驾驶手扣、座椅底下、后排座椅那、这个、凡是能放东西那个储物格、储物箱全看了，一分钱没有。现在这出门年轻人的话，哪有现金呢？真没有，我很少见。就我这朋友身边朋友车里面，你说在他车里面找个10块20块的零钱啥的，真挺少见。没有，现在出门都手机支付，谁车里面搁那老零钱呢？是吧？零钱没有，如果有大额的现金的话，人都拿走，谁能说好几千或好几万现金搁车里面放的，那心里多大呀？这大哥呢，一顿反一顿找，一分钱没摸着，正失望呢，这咋整？也没有钱呢，也买不了碗面呢。打眼一看，哎呦我车钥匙！当时呢，贪心上来了，啥后果都忘了，他心里面就嘀咕着：车里面你说没现金，这咋整？不行，我把车开走了，我不行，我给他这个车给他卖了换钱呢。看不到大哥的脑袋咋想的，车懂车朋友都知道，车呢它是有，首先它

它是有牌照号的，各个路口都是有监控，这个车的去向、动向都能查出来。再一个，你卖的话，它车有大驾照号，你怎么卖，它都是这个车，它都是可以找到的。最关键一条，这玩意儿哥们儿他违法呀，是不？你要是拉车门上里面，你一分你没拿着，如果人报警的话，你这个事儿还能好处理点。毕竟你是盗窃的话，你看他还能轻点，你也没拿钱啥的，你把车给人偷走了，你废了。大哥当时也是逼急眼了，没想那么多呀，也没真是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上去一脚油把车开走了。当时把车开哪儿去了呢？他是开往了苏州昆山，从晚上11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么喜欢开车吗？哎呦，好家伙，干了7个来点，那你体格不错呀。一般就我要开车的话，我开个2-3个点我就激恼了，我坐不住。那大哥是真爱开车玩，一路开了7个点，还自以为挺聪明呢，半路呢把车定位给关了，那可能车里面有那个定位或者是有那个导航啥的，他给关了。说哎，这一把我把这个一关，你就算报警你也抓不着我，美滋滋的，以为还能躲过去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说完这个小偷大哥，咱来说说徐女士。徐女士呢，之后就发现一下落一看蒙圈了，怎么是？空位了呢，这是我车哪去了？当时就心慌，苦苦跳啊，就赶紧就拍大腿报警。哎呀，这粗心大意，这车丢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说，咋回事？车丢了。那我们查一下监控吧，发现这个车呢往哪去了？往昆山去了。可是定位呢断了，定位一断，案子呢一下子就卡壳了，但民警没放弃，立马动身赶往了昆山，联合当地的警方调了无数个监控，一帧一帧的寻找线索，终于是锁定了这个小偷的藏身之处啊。锁定位置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附近蹲守，这一守就是守了5个多点，就是这个地方小区门口哪都是这个，就全是便衣，就给他包围了。这时候这个小偷呢还傻呵呵的美滋滋的，以为定位一关万事大吉了啊，警察不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压根儿没发现他身边没有平民老百姓，全是警察。等他慢悠悠呢准备上车的时候，想跑的时候，人民警上去一个大腿直接给他撂倒，抓现行。当时就懵了，这心里面想，定位我都关了，这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后来这个云某啊，这小偷就交代了，说为啥偷车呢？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呀很简单，就想在车里面偷个10块20块的，有零钱，我拿点零钱，我去买点吃的，我就没想偷他车。我这没找到钱以后呢，我出了这个歪主意，我看他车钥匙在车里面，我才先偷车的。也别管你是傻呀、糊涂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吧，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目前这个云某小偷啊，他已经被给刑拘了，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一些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提个醒，下车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咱别嫌麻烦。你像车里面呢有钥匙呀、贵重物品啊、钱包，尤其是咱们的身份证件一些东西，大额的金钱，千万别放在车里面啊。你像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那个车简单代步3万2万的，是不是？你要是偷了的话，咱报警其实没有那么上火。你要车里面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块丢了的话，那真是上火了。啊，一定要锁好车辆，里面不放贵重物品。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啊，别耍这点小聪明。你要换个20-30年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监控摄像头啥的，那还行。你现在，你不开玩笑吗？对吧？说白了，你现在你想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就是在现场直播，你出了这个道口，你左转右拐，你到哪儿去了？不超过半个点，你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在区里面犯事儿，
肯定是能抓到你啊，是吧？而且你犯了这种案件以后，就是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那你儿女可能以后是，对不对？你要有什么工作啥的，可能都不太方便了。啊，天网恢恢，你只要伸手你偷东西，早晚你都得被抓住。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个女子突然间发现，说自己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咋回事啊？你这近视眼儿，你是散光啊？去医院检查之后得知，说这个女孩有糖尿病。哎呀妈呀，这小孩这多年轻啊，女孩这糖尿病啊？说这个女子啊，今年27岁，最近就发现呀，自己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对劲，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是隔了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她以为是不，哎呀，最近熬夜太多了，用眼过度了，休息几天这不就能好了？结果呢，休息几天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几乎是她的右眼已经快报废，就看不着了。去医院一查咋回事呢，医生都摇头了，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加上并发性的白内障，右眼视力只剩下了0.06。什么概念？就是站在视力表面前最大的就最上面那个字母看不清。你像我，咱一般年轻人吧，可能爱玩游戏或看书的，爱学习的一些朋友，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近视或散光。像我呢，我比较幸运，我两样我都沾了，我是近视加散光。但你近视它有个度数呗，你像有的时候300-400度，轻微200-300度戴不戴眼镜都行，严重的可能500-600度戴眼镜，但你最上面就是测视力那个，它是能看见的啊，模模糊糊能看，它是看不着了。他很年轻啊，才27岁，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的听我说了，说这玩意儿遗传呢，还是父母怎么着？这不是天生胎带的呀？啊，是不是遗传，还是说受过伤，还是出过车祸？都不是啊，都不是，他自己琢出来的。这个姑娘呢，本身她带点，就是有点糖尿病，但她压根没当回事儿。医生已经说了，你有糖尿病，你就不能摄入太多的糖分，甜的啥的，你就得注意点。但她呢，没听进去，照喝不误，还来劲呢。医生说了，你不能喝甜的，要注意休息。她呢，往死往死喝甜的，往死往死熬夜呀。就像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都是好心劝你的，他就觉得医生在害他，你说啥我不听，我非得反着来。医生说呀，定期来复查，他呢嫌麻烦也不去，奶茶呢1天2-3杯打底，蹦迪喝酒啊，喝奶茶就怎么舒服怎么潇洒怎么来。他把糖尿病就当成好像是别人得的病，跟他就没啥关系似的。直到他眼睛出事了，这才意识到这事情可严重了。有人说他倒霉，这27岁你说咋得这病了呢？但说实话，这可不是倒霉，那他自己选的。明明他这个情况，咱说可能说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医治，给他去根儿的，但肯定是不至于说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全是琢出来的。你喝奶茶蹦迪熬夜，那你赖谁？对吧？你像他这个每天2-3杯奶茶，这个奶茶就一杯奶茶里面这个含糖量都老高了，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在30-60克，两杯下肚直接 double， 然后翻倍还带拐弯的，你三杯你想想是什么情况。

对吧？你正常人都可能都摄入糖分都过高了，尤其你这还有糖尿病个基础病搁这儿呢，你不疯了吗？明知道身体扛不住，你这还硬扛，那你只能说为任性买单呗。你年轻，对不对？那你确实挺厉害的，佩服了。有网友说了，年轻人嘛，谁不还爱喝点奶茶了什么的？谁还不熬夜了？问题是什么呢？普通人，咱别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了啊，偶尔的说咱就放纵一下，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喝点酒，我上 KTV 我去安排他们一对儿，是不是？咱是偶尔的，一个月一回两回、三回两回的，那行，是不是？他不是呀，他是天天这么整啊。

当然咱们说这个问题吧，不是出在奶茶身上，是他可能常年累积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把他这个身体给搞垮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咱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一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啊，她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且呢积极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看希望她最好能够康复啊，能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我们呢要懂得知足，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金钱财富，但现在最起码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至于说像她一样躺在这个病床上，躺在病床那一刻再给你奶茶你喝的，你觉得也不甜，它是苦的是吧，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重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收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5: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回书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这么个小人物，高俅高二，仗着球踢得好，又靠上了大人物宋朝天子宋徽宗皇上，盖世青云之上，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上任一开始想来个秋山震虎，结果赶巧了，发现呐，总教头王进是他的仇人。好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来个官报私仇，大喊一声：王进，你敢藐视朝廷，该当何罪？给我拖下去，重责40。哎呀，王进身体还不太好，要是真打40大板子，那就得皮开肉绽呐，不死也得8层皮呀。要说王进这个总教头，人缘是相当不错，上下级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睦。那么这些官员一听说要处罚王进，这好些个官员都上去为他求情。太尉大人呐，今天是太尉您上任的好日子，

0: 后边这句话是给求情的那些官员听的，言外之意，你们呐，今后在我面前都得给我规矩点儿。哼，掌握你们命运的是我这个踢球的高二。高太尉说着说着，把话锋一转，众位将官，我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团结，共同为朝廷效力，为皇上解忧。退下去吧。你要光听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就是个好官。其实啊，越是小人得势，他装得越像。王进和这些官员心里什么都明白，赶紧谢过了太尉，离开了殿帅府。再说王进回到家里边是闷闷不乐，家里边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病，回去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事儿呢？不说还不行，说吧还怕母亲上火。嗨，婉转一点吧，回到家里边啊，唉声叹气。这世上的母亲都疼儿子，老娘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脸色不对。儿啊，朝中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娘啊，您呐就别打听了。
1: 不行啊，
0: 孩儿啊，
1: 怎么不让娘打听呢？娘心里惦着，娘就发现你回来，这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朝中有的官员刁难你了？
0: 嗨，娘啊，我本不想跟您老人家说，既然您老问到这儿，我就先跟您老说一说。不过娘，你可别上火。当年我爹得罪一个小人，就是那年呐，要跟我爹学武，我爹没教他，最后啊，我爹把他打了。
1: 啊，娘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头几年街头那小混混，姓高，叫高二啊，他会踢球。对呀，娘啊，就是这个小人物现在呀
0: 当上殿帅府的太尉了，那叫兵马大元帅呀。
1: 啊，这朝廷不是要乱套吗？
0: 看来老太太呀很关心国家大事。
1: 孩子，这朝中咱们待不了了。娘啊，我也想这件事儿，可是咱不在朝中，咱上哪儿过日子去？别着急，孩子，再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
0: 老太太一说，王进心里边啊还挺高兴，自己老娘没上火，还给自己出主意。
1: 哎，
0: 娘啊，
1: 有了。
0: 听说呀，现在由于朝廷奸贼当道，好多地方都闹事儿了。王庆、田虎，江南还有方腊。听说山东那儿有个大水泡子，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在那儿。不行，娘啊，我投他们去。就凭你儿子我一身的好武艺，我保谁谁都得让我当大将军。
1: 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咱可不能往这上想啊。你爹一辈子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咱们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可是娘啊，咱再在高俅底下待着，咱只有死路一条啊。
0: 孩子，娘想起来了，当年你爹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延安牢中经略相公，咱投奔他去啊。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大将军，照样

也能保大宋的江山呢。哎呀，娘，您说的对呀，咱就去延安，投奔老纵经略相公府，娘俩就把这个主意定下来了。这说走就走啊，事不宜迟。当时啊，娘俩就开始收拾包裹，当一回总教头，家里边也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一些银两，包吧包吧，裹吧裹吧，该用的东西都带一带。可是他手下呀，还有俩排军呢，排军就是勤务兵，得把他们俩支走啊。王进呐，就跟这俩排军说了：“我老娘有病，明天呐，我们打算到孙枣门外那个药王庙去还个愿。”哦，这俩排军听明白了。我说：“总教头，需要我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呀，今天晚上提前把猪头买好了，那叫贡品。明天一早啊，把那猪头摆好，把那香也预备好，我和我娘起早过去。哎，好吧，这俩排军就各自做准备去了。把这俩排军打发走了之后，王进呐，把马牵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亲自把老娘扶上了马，来到了城门口。再说守城的这些门军，一看王总教头。都是他们的老师，哪敢拦呢？哎，我说，总教头，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去？几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城西姚家村，我娘就明儿个娶儿媳妇儿，今儿晚上我得把我娘送过去当座堂客。好，好，好，我们给您开门。吱嘎嘎嘎，把大门就打开了，王进牵着马，领着老娘就出城门了。出了城门之后，就加快了步伐，走老远了。王进领着老娘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这俩排军把猪头也摆好了，这香也都准备完了。在孙枣门外那药王庙就等上了，左等也不来，右等还不来。哟，不说起早来吗？再说还有些别的上香的，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人，可是就是没有王进。咱总教头睡觉睡过点了，不能啊！咱总教头一直都很精神呐，虽然头些日身体不好，但是不碍大事啊。再说日头老高了，还是没见总教头王进的影儿。哎呦，这俩排军知道可能出事儿了，咱俩回去看看去吧。他俩呀，赶快回到了王进的家。到那儿一瞧，呵，铁将军把门大门锁上了。哎呀，等着吧，又等了一下午，这时间可够长的了。还没影，不好！嘿，就去王进城里的一些亲属家找了一找，那上哪儿找去？这功夫啊，说不上走出多远了。这俩排军知道大事不妙，赶快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殿帅府，向高俅、高太尉做了禀报，说是王总教头失踪了。高俅、高太尉一听，什么？王生的儿子王进这总教头敢跑？你看他瞪着三角眼，气的那胡子一直撅的呀。本来那稀巴楞登那几根胡子就不怎么密实，这一撅的就像塞羊胡子一样，上下的来回撅的。赶快给我发下海浦文书。画影图形，一定要把王进王教头给我捉拿归案。
把他抓到之后，我定斩不饶。

这海捕文书很快就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各处回了信儿，说是根本就没发现这个总教头王进的去向。这功夫，他冷静想了一下，80万禁军教头，100多个，不能没有一个头领啊！王进跑了。还得在这些教头里边选出个头啊。回到府中，他有一个心腹，是个虞侯，叫陆谦，叫过来了。这虞侯是个什么官职呢？那是殿帅府专门伺候殿帅的中下层军官，那官职跟现在的营团职干部差不多。官职虽然不大，但是你可别小瞧这个小官不大的人物啊，他是太尉身边的人呢，也都是溜须拍马舔屁股的。他看了看这陆虞侯，陆虞侯挺害怕，哎呦，这太尉大人把我叫来干什么呢？我说陆谦呐，今儿个殿帅府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这王进王总教头跑了，咱这80万禁军教头里边，你看看谁能担当总教头一职啊？大人呐，小的觉得应该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是啊，你看看这些教头里边谁的武功不在王进之下呢？要说朝中这些武将啊，比王进强的不多。不过呀，有两位。谁？一位啊，您请不动。大名府的御麒麟卢俊义，人家是啊，卢的员外，家里边那财宝有的是，根本不稀罕这职务。那你说，另一位呢？那位啊，现在就是80万禁军教头里的一员，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他姓林，叫林冲，号称豹子头啊，是老将军林谦之子，手使一杆枪，林家枪可名震天下呀。他和那卢大员外是一师之徒，受业于老恩师周同、周伯峰。哦，高俅这位虽说过去是个无赖，但是周同、周伯峰的名字，他是如雷贯耳啊。这周同那是大宋朝有名的武术家呀，名扬四海。既然是周老先生的亲传弟子，那武功肯定不错，人品怎么样吧？回太尉，这人品呐，没说的，忠厚老实，而且呀，还很厚道，脾气还不大，还不能背叛你，对你还能忠心耿耿。好吧，明儿个就让枢密院下一道令，把这个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提上来，做80万禁军的总教头。你看看高俅这权力大不大？高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心病还没除啊。王进这件事儿在他心里还埋着，他觉得王进是他一个祸根。怎么能尽快的把王进抓住呢？哎，要说这时候王进母子啊，已经走到化阴地界。那么单说这天，天色已经晚了，得找个地方住下。王进往远处一瞧，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灯亮，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就奔这亮来了。到近前一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能有个二三百户人家。他领着母亲就来到一个最大的庄户门前，啪啪啪，轻轻这一叩门，这庄客就把大门吱嘎嘎，打开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找谁？王进很客气的跟这庄客说了一句：“我们娘俩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你们娘俩先在这等着，我得回去禀告一下我家老太公。功夫不大，这庄客就把老太公领来了。但见这位老太公年纪就在60岁上下，长得是慈眉善目，身穿灰色员外袍，足下蹬着一双软底的便鞋。这老人家看了看王进母子，心里边就觉得王进这个人气度不凡呐。王进迎上前来：“老人家，小的我姓张，东京汴梁人士，做小本生意赔了，跟我老娘要去延安府投亲，没想到错过了住宿的时间。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我们这儿叫史家村，我是这里的太公，你们母子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吧。”王进母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史太公的家。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史太公就发现这娘俩怎么不起床啊，他就来到王进住这房间，梆梆梆扣了扣门。我说：“官人呐，时候不早了，该赶路了。”这功夫啊，王进把门一推，由他里边出来了。史太公一瞧王进是面容憔悴，两眼通红，甭问，一晚上没睡觉。哎呀，史太公，我老娘一路上颠簸劳累，昨天晚上心痛病犯了。既然如此，官人呐，你就不要着急了，叫你老母亲在老夫的庄上住上几天。老夫我这有个治心痛病的药方，我安排庄客去县里抓点药给你老娘煎了吃。哎呀，老太公，我们非亲非故就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让我怎么报答你老人家呢？
1: 哎，不必客气，客官呐，这人出门在外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你们母子二人就在这安心多休养几日，那就多谢老人家。
0: 再说王进的母亲服了老太公的药之后，这病情渐渐的就好转了，又住了6-7天，他母亲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一天王进要离开史家庄，收拾好行囊到后院去牵马，可是这时候发现一个小空场，那架上摆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18般兵器是样样都有。这场子中央有一个小伙子，他上上下下这一打量，但见这小伙子年龄也就在20来岁正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

0: 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
0: 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门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4: 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曲证能否找出真相？幸福的一家为何会闹上法庭？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是谁不屈不挠要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正在播出。
15: 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做医者父母心。作为一名医生呢，就应该在病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像对待最亲的人那样，竭尽所能给予对方最大的帮助。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呢，医术很重要，但摆在第一位的却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的责任心、医生的良知。人们总是会用救死扶伤呢来形容这一神圣的职业，但在当今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啊，一些白衣天使却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医德，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导致了各种医患矛盾的发生。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漠视生命的医生还有资格站在需要他拯救的病人面前吗？
14: 刘梅和孙军结婚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当孙军得知妻子刘梅怀孕的消息后，高兴的一脸幸福的把妻子抱了起来。最后两人商定，等刘梅生产一定要去市里最好的人民医院。9个月后的一天，孕妇刘梅突然感到肚子有些疼痛，孙军心里着急，便搀扶着妻子来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所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已经开业8年，由于工作关系，孙军经常为这家医院送药，与这家医院的院长袁翔也比较熟悉，两人算是很好的朋友。孙军打算先请袁翔帮忙看一看妻子的情况，离住院分娩还有多少日子。当时院长袁翔和妻子林娜非常热情。

0: 了解到刘梅的情况后，林娜给刘梅做了检查，并告诉孙军，刘梅快要产期了，还是先住院观察吧。
1: 由于已经决定了要去别的医院生产，面对林娜所提的邀请啊，孙军夫妇俩呢有些为难。看到面露难色的两个人啊，林娜忙对刘梅表示，在这所医院生孩子的产妇呢，没有一例出现过差错，难道还不相信老朋友吗？最终啊，孙军呢同意了让妻子在朋友的医院住院。可是谁会想到，正是因为轻信了林娜的一番话，后来才会发生那么多让人无法面对的事情。
0: 妻子住院，丈夫为何不安？好友帮助能否顺利产子？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刘梅刚入住医院，林娜就给刘梅输了液。当天黑时，林娜拔掉刘梅手臂上的针头后告诉孙军，看样子刘梅要等到明天才能生产。说完后，林娜便下班回家了。第二天凌晨一时左右，刘梅明显感到肚子阵痛，守护在刘梅身边的孙军一边叮嘱了一起守护的母亲，一边跑去找林娜反映情况。正准备睡觉的林娜听到了孙军的话，并没在意，也没来查看刘梅的情况。但到后半夜的时候，刘梅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孙军放心不下，又给林娜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事儿。就这样，刘梅被剧烈阵痛折磨得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林娜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开始给刘梅做起了产前检查。林娜告诉刘梅，子宫口已张开8公分了，并叫她赶紧进产房。
1: 进到产房后不久啊，刘梅便感觉到原先的阵痛呢，已经变成了无间歇的剧痛，这使得刘梅呢开始痛苦地喊叫起来。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刘梅喊叫得更加厉害了。由于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的折磨，刘梅呢问林娜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减轻疼痛，而林娜的回答却让刘梅迟疑起来。
0: 林娜告诉刘梅，打了麻醉针就不会疼了，可是如果打了麻醉针影响到腹中的孩子该怎么办？听刘梅的质疑，林娜忙当即表示不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只会让孩子更快地生出来。而守在产房外的亲属听说刘梅要打麻醉针都一致反对。看到刘梅犹豫不决，林娜一边训斥刘梅家人，一边告诫刘梅，如果不同意打麻醉针，出了什么事情医院不负任何责任。林娜的话果然镇住了孙军一家人。接下来林娜一再保证，如果打了麻醉针有什么事情，她会负全部责任。孙军沉默了，在他既没说同意，甚至连字都还没签的时候，林娜就给市里人民医院的麻醉师傅斌打了电话，让他来给刘梅打麻醉针。注射过麻醉剂不久，刘梅开始全身乏力，林娜只好让傅斌和两个护士轮流挤压刘梅的肚子。
1: 妻子从早晨进到产房后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孙军和家人却始终没有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声，到后来他们连刘梅的叫喊声都听不到了。一种强烈而不祥的感觉让孙军坐立不安，在走廊上转来转去的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声的恐惧，忙去找林娜问是否需要转院。
0: 亲生骨肉为何一面未见？转院救护能否母子平安？是谁隐瞒事实逃避责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林娜不耐烦地让孙军到其他房间休息一会儿，并表示不会出事，不用转院。听了林娜的话，孙军和亲戚们只好去产房旁的一间病房里等候。就在同时，林娜在没有征求孙军的意见下，就擅自给市里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峰林打了电话。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里已近昏迷的刘梅迷迷糊糊中感到有人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下，随后她很快失去了意识。而待在旁边病房里的孙军及家人在不久后便听到医生啪啪拍打孩子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传出。 看到刘梅一直血流不止，林娜彻底慌了手脚，她忙给自己丈夫袁翔打电话，让袁翔赶紧去买血。孙军的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是不是产妇大出血了？而此时的林娜见孙军情绪激动，连忙摇头表示没事儿。
1: 没大出血，为什么还要买血？面对孙军的一再质问，林娜拿出了刘梅的检查单。等袁翔买血回来时，此时的刘梅已经输不进血了。袁翔呢一看情况不好，这才又跑进病房，叫孙军呢赶紧来帮忙抬人，让刘梅马上转院。可是此时转院能保护刘梅母子平安吗？
0: 孙军看到妻子两眼紧闭，脸上毫无血色，就赶紧跟着袁翔一起将垂危的刘梅送到了市里的人民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医务主任齐兵掀开盖在刘梅身上的被单后不禁愣住了。刘梅腹部的刀口只被草草地缝了几针，加之产道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查找原因，医院对刘梅进行了急诊剖腹探查。当刘梅的子宫被再次打开时，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刘梅的子宫和阴道已大面积创伤，据医生判断，这些创伤应该是没有经验的医生给抓伤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医生告诉孙军，刘梅必须立刻摘除子宫，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孙军整个人吓得只会瑟瑟发抖了。在主治医生不断督促下，孙军这才拿起笔，在同意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残酷的打击很快又再次向他袭来。虽然孙军对孩子的厄运已经隐约感到一些，但当袁翔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亡时，孙军还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医院的走廊上。
1: 一种从未有过的难以忍受的呜咽压在了孙军的喉咙，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使孙军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着，整个人像傻了一样陷入了异常的绝望中。孩子死了，妻子又要摘除子宫，这不就等于告诉自己以后和妻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亲生骨肉了吗？
0: 健胖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取证能否找出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孙军的情形让身边的亲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自知闯下了大祸的林娜也几乎瘫在地上，而袁翔则低头悄悄离开了，去楼下先后几次为刘梅交纳了2万多元住院费用。直到当天的半夜，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刘梅终于睁开了眼睛。睁开双眼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另一家医院了。她将头转向丈夫，无力地追问孩子的情况。妻子的话让孙军心里一阵疼痛，但由于担心妻子会看出来，便忙把头转向了一边。孙军母亲见了，忙强颜欢笑地告诉儿媳，孩子没事，都好着呢。听说孩子没事，刘梅这才松了口气，要求家人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孙军差点哭出声来，他强忍着眼泪告诉刘梅，孩子很好，按照要求，孩子出生后都要在保温箱待几天，因为里面的孩子很多，所以现在还看不到。
1: 刘梅想了想呢，觉得也对，于是呢就安静地闭上眼睛休息。而此时孙军和家人却揪起了心，万一刘梅知道孩子死亡的消息该怎么办？她那么渴望这个孩子的诞生，如果发现了真相，她能承受如此的打击吗？
0: 第二天中午，当袁翔和林娜到病房探望刘梅时，孙军把袁翔悄悄叫出了病房，向他询问起已经死亡的孩子的情况。但袁翔的回答让孙军呆住了。袁翔谎称刘梅生的是个女孩，并表示女孩死了就算了。孙军浑身不停地震颤，忍了很久才又问袁翔，那个孩子呢？袁翔这才告诉孙军，原来刘梅生的孩子已经让一个拾破烂的老汉给埋了。由于担心孙军发作，袁翔忙跟着补了一句， 不行的话可以帮他找个孩子。让孙军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深夜，云翔居然打电话告诉孙军已经找了个女婴，问孙军要不要看一看。
1: 袁翔的话让孙军呢有些心动，妻子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如果再让他知道亲生的孩子已经死亡了，没准会想不开再出什么事情。经过一番考虑呢，孙军终于答应袁翔第二天到一家私人医院去看看女婴的情况。
0: 第二天，孙军跟着袁翔来到一家私人医院，在那里孙军见到了一位正在待产的孕妇及家属。据孕妇家属介绍，孕妇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见者夫妻俩无论样貌和气质都还不错，孙军这才答应同意将孩子抱回来收养。当天晚上，待产的孕妇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婴。孙军看着袁翔掏出几千元钱交给了该院的一位医生，然后将女婴抱给了孙军，两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离开那家医院后，袁翔拍着孙军肩膀劝孙军，刘梅的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做医疗鉴定了，这样有损医院的名誉，有什么事情可以私底下解决。说完后，两个人分头各自走了。然而当刘梅病愈回到家，孙军和家人要求袁翔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赔偿时，袁翔一反常态，一再拖延，最后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孙军，孩子已经给他找来了，刘梅也被抢救过来了，现在两个人已经扯平了。
1: 孙军没想到袁翔居然出尔反尔，回到家后呢，越想越生气。此时的孙军啊，已经知道了袁翔对他的欺骗，自己死去的孩子其实是一个男孩。看到妻子抱着袁翔给他的女儿幸福的笑脸，心里的怒火再也无法平息了。孙军决定要为自己的妻子和那无故死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0: 此后，孙军开始私下里为起诉袁翔做起了准备。直到一天，刘梅在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打开了丈夫无意间落在桌上的那一份孙军以妻子的名义起诉袁翔医院的材料。这时她才明白了所有一切。这些日子以来，刘梅总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孩子的微妙变化，尤其是丈夫看着女儿时复杂的眼神。但刘梅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整天抱在怀里疼得跟宝贝似的女儿，居然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的亲骨肉却连看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并且还要面对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亲骨肉的残酷现实。刘梅顿时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1: 气愤不过的刘梅决定要找袁翔夫妇呢要个说法。第二天一早呢，刘梅便拉着孙军一起去找袁翔和林娜。但让刘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翔和林娜两口子居然一口咬定他们从未见过刘梅和孙军，更别说是什么赔偿了。
0: 幸福的一家为何会怒上法庭？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请继续收看《惊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和死去的孩子讨说法，刘美和孙军开始四处打听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经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某律师事务所的郑磊。听到了孙军夫妇的讲述后，郑律师立刻大拍胸脯地表示他们找对人了，并声称一定能帮助孙军夫妻打赢这场官司。听眼前律师这样说，刘梅和孙军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毫不犹豫地跟郑雷签订了10000多元的代理诉讼合同，并首付了诉讼代理费。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非常了得的郑律师非但没有帮助孙军夫妇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刘梅在袁翔医院的病历也没有拿到。知道这些情况后，孙军夫妇气愤地质问郑雷为什么没有找到一样证据。而郑律师的解释却是，他已经去了卫生局和袁翔开的医院好几次，但他们只让他看病历，不准复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1: 事情真的像郑律师说的那样吗？他的话让孙军夫妇产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孙军夫妇呢来到了卫生局， 才知道郑磊的的确来过，但并没有要求复印病历。在孙军夫妇要求

0: 卫生局帮助他们向袁翔索要病历不成空，愤怒的孙军夫妇再次找到了郑磊。
1: 郑磊的解释依然是毫无办法，最后他给孙军夫妇撂下了一句话，自己十年前曾给袁翔办过事，如果信不过他就另请高明。由于律师的不负责任，第一场官司败诉，孙军夫妇只好自己前往卫生局去索要病历。几经周折，卫生局让袁翔的医院交出了刘梅的病历复印件，并出具了一份有关医院接生医生林娜不是具有处方权的助理医生的证明。当孙军再次将院长袁翔、助理医生林娜、妇产科医生张峰林、麻醉师傅斌告上法庭时，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请求，法院准予立案，并在几个月后开庭审理了此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开庭当日被告无一人到庭，最终法院在袁翔、林娜等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袁翔所在的医院赔偿原告死亡赔偿费15万余元、残疾赔偿金7.9万余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等共计35万元。
0: 医道是救死扶伤之本，医德是行医济世之根。当精湛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相结合，并在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的时候，就会造福一方，就会为百姓们驱逐病痛，带来安康。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才是老百姓的福气。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今日的求法祖、吴孟超，他们之所以备受世人尊崇，不仅是因为具有高超的医术，更是因为他们具备高尚的医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0: 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盈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十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了，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

动了支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三四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0: 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1: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 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 一个

0: 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 八月三十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5: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

0: 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 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 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5: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4: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7: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8: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4: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8: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9: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4: 楚朝晖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5: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4: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8: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

0: 尽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它所捆绑。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4: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3: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5: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3: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5: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6: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2: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也

0: 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六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2: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3: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4: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2: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3: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5: 没有，没
2: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3: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2: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他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3: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2: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3: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

0: 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她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假肢就这样露出来。
3: 物量没有，
4: 物量没有啊。
0: 不敢飞。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5: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0: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1: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 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0: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

0: 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未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3: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4: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7: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 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

0: 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是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P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 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车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我们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的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就在今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主场迎战泰国女排，争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冠军及2026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分是11-11，前两局双方是1-1战平。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欢迎各位关注今晚的决胜时刻。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常规条文修改，本次修订为自动驾驶、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以及算法应用等新技术划定了哪些运行边界，相关内容敬请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队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这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你手把不行，你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哎，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呀，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那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儿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这个开的工资都说了，哎呀，招聘什么高级这个技术人

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这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的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也挺费劲。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又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点这活儿。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2天，我几乎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不是什么难事儿，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呢？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儿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呀，学不坏去，就想往坏了整。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久啊，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着，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这你搁这儿你也是不是长工。是吧，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他也不适合你。

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说就过两天就买个车呀，再处对象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那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哎呦，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啊，这活那不都是挤破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吗？现在年轻人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10000，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0000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0000，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是换过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月入过万，那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跟着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搁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也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都会挨呲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啊，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睡。

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一万多吗？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就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辛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另外，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式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呀，这都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至于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哎，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儿，而且你这也是个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忘记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还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了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的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的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啊机

且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8: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7: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摆货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的事儿啊。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啊，就是从某手啊到后来这个某音，就从来就是一分钱没有给任何主播刷过的。那么经常看直播的朋友吧，心里面大多都是有一个疑惑啊，说这个有的直播间里面经常会冒出来说这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个刷礼物简直就是毫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啊，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啊、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啊，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这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香吗？啊，你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的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就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啊。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那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哎呦，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都给报错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就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不知不觉时光
啊，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百八十块，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啊，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一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 G63，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搭理你嘛，这不真是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百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 ？No， 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 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的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他咋想的？哎，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哎，干一场 PK， 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哎，比如说这个榜一呀，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10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10块钱，我再跟你10块，我刷20。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20。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上一上，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
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守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你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你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女主播他就挂钩了。人到中年呢，大多是压力满身，无人倾诉，内心格外的孤独。而主播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直播时呢常常点名陪伴。那这个这王哥来没来呀？张哥来没来？昨天来捧场了，今天忙啥了？大哥，你想不想那个听歌？老妹儿给你唱一首。下播之后呢，再给你发私信，嘘寒问暖，日常闲聊，制造一个专属偏爱的假象。你想想啊，这个大主播那么多粉丝，直播间里面别说粉丝量，就刷礼物的也得是几百个人，为什么人就给你发私信，单独艾特你，跟你聊天？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哎呦，被宠爱？是不是赶那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但偏偏独宠我一人。你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就找人就托的或者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就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儿，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旁观的。你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一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人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呦，他刷礼物，咱也得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中计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火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默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刷点小钱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
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呢？心知肚明，门清，但是呢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刷，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多，他不能撤了。越亏越多，彻底就被这个直播间给绑定了。说到底呢，直播间所有的温柔啊、追捧啊、高光时刻、万众瞩目，本质上都是你用米儿买来的虚假的一个假象。你真正有钱的大佬大多很低调的、很沉稳，很少会沉迷直播间冲榜，因为人家有很多买卖，没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人等着打理那些百万家业呢。那些拼命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子，想要点牌面啊，好面子，渴望被认可的很普通的人。所以奉劝啊，一些这个中年男人也好啊，青年男人也好，屏幕里面的面子和温柔啊，它都是很短暂的，你手里面的积蓄，踏实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呀，哎，你这说的不全对啊，我呢就是纯粹就有空，完了呢不差钱，我就拿几千块钱出来就给主播打赏，那你是真大哥。

还有网友说呀，哎，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是谁，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平台啊，也主播他也有收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呀，我用我的口才呀，我的幽默，或者我用我的才艺，能够留住一些粉丝，他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打赏，除了平台抽成之外，剩下的那就是我的收获，他也是赢家呀。而咱们作为粉丝，无论是说，哎，我就是拿钱去换快乐，换这种主播的这个关注度，给我一些牌面啥的，只要是钱花了，他有给你回应了，你那一瞬间那一刻，你觉得挺开心的，你也是赢家呀，对不对？因为都是成年人，没有人说强制你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快乐的，你是有收获的，你其实就是赢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此刻今天的节目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当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先进行到我们音乐的主题，分享一首老歌，小虎队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叫你一声 My Love》。

常的熟悉。所以说呢，接下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一定会是我们这个年代人的深刻记忆，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的《铁血丹心》。

这首歌同样其实也是80年代的深刻记忆了啊，《射雕英雄传》83版的。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于《射雕英雄传》，不过这一首歌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刚刚那首歌那么的耳熟能详啊，来自于同样罗文珍妮《桃花开》。

当年的戏说乾隆，其实跟之前《射雕英雄传》一样啊，也是我们大家一直一路追看的。那时候觉得，郑少秋可帅了。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
3: 听听我们当年那一些记忆当中的熟悉的旋律，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四大天王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印记里留下过痕迹的。当然他们现在都还活跃在乐坛或者是影坛上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一首刘德华的练习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谢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职业，都希望你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快乐而美满。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么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节目的最后呢，那么既然前面以小虎队的开头，那么现在我们以小虎队的歌来结尾，正好是小虎队的这一首再见跟各位听众说再见了，拜拜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让我们共享这一段音乐中的大中国。和你共享的第一曲，蒙克带你去草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蒙克，一首舞蹈节奏特别强的歌曲，带你去草原。你有没有找到一种广场舞的感觉？
2: 当你
3: 遗忘了自己，
2: 20岁的样子，
3: 民歌，
2: 记得你
3: 年轻过。
1: 继续在音乐中的旅行，跟着朱明英经典的歌声，我们一起去往那故乡般的大海畔。大海啊，故乡。

朱明，大海啊，故乡。那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家乡，遥远的新疆，新疆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那我们在那儿出生长大，应该说是兵团人的后代。然后出了新疆，我才知道原来新疆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省会城市，或者说新疆是不是就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一个自治区呢？可以算得上哈。那个时候在新疆西部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小女孩，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也会说看海就去看海。那时候会觉得海像外国一样遥远啊，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喜欢哼哼唱唱的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DJ，有机会在这里在固定的时间段里，在钟爱的话筒前为你放送心中的好歌。有什么样想要听到的好的音乐？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深藏着那么一首，至少一首歌吧。最美的季节，我们来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0: 当你当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明哥，
0: 明哥，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雷佳版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印象中最短小的一首叙事民歌了，也是四川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呢，它是四川宜宾地区的一首传统的山歌，形成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据说在清朝光绪年间的课本《四川山歌》当中就曾经记载有它的歌词。可别小看这首歌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淋漓而羞涩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呢，这首歌曲就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的风格，加上后来人们的改编，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川籍歌唱家啊，每到全国各大城市开比如说独唱音乐会啊，都把这首家乡民歌作为压台曲目，往往一经开唱不再唱一两遍是下不了台的，可见这首经典四川民歌的无穷魅力了。而青年歌手雷佳也正是在2014年举办的第11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凭借着对这首民歌的成功的演绎，一举获得了职业组的民族唱法金奖。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4: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我说过在歌声里和你边走边听边走边行，这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在歌声里韵律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中国音乐，大中国。来吧，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这是跟着郑钧的歌声回到拉萨，也是导演陆学长拍摄的，堪称是我们内地 MTV 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半是拉萨的外景，着力的表达着对西藏向往以及对拉萨的崇拜，而另外一半呢是在北影拍摄的，搭制的内部的现代舞台内景，还原音乐一个真实的场景。好了，各位，这是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一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王进领着老娘逃到了这史家村，在史家村承蒙史太公的关照，他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就在王进要离开史家村的时候，他牵着马一瞧，练武场上一个小伙子身上绣着9条龙，练着一根棍，练的是步步生风啊。但是王进看出来了，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他也明白了，这肯定是史太公的公子啊，我应该点拨点拨他，报答报答史太公对我的恩情。他就说了一句：哎呀，练的倒是不错，可是中看不中用啊。没想到那小伙子一听这话，啪，把事就收了，然后一转身：你是什么人，竟敢笑话我？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要说这功夫可赶巧了，史太公赶到了，不得对客人无礼。然后他转向王进：这是我的公子，他叫史进呐。

0: 莫非客官也精通一些武艺？老人家精通不敢说，略知一二。既然是史家公子，能否让我指教一下呀？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啊，快快过来，还不拜见师傅，不拜！在我史家，好吃好喝好住，还出口狂言。 只要他能打得过我，我就拜他为师；要是赢不了我，那他就得管我叫师傅。哈哈哈哈，你看怎么样？王进是实实在在的想传授他点东西，好报答报答老太公啊。好吧，那就恕我无礼了。他慢慢的走到兵器架上，随意。 取出一条棍棒，一亮棍，是专等着小伙子进招。这个小伙子也不知道深浅，把棒子一举，一个泰山压顶，砸下来了。你看王进不慌不忙，嘿，一个拨云见日，就把这棒啊拨了一边去了。 紧接着，王进一个旱地拔冲跳向史进的身后，在半空中用棍头往他后背上轻轻这么一点，噔噔噔噔噔，扑通，就把史公子点了个前趴子。就这一下子，史公子明白了，今儿个我才真正遇到一位高人呐！你看这时候。 这史公子爬起来，扑通一下子跪那儿了。小的愿拜您为师，看来枉费我以前学的功夫，没学到真本领。希望师傅能诚心教我。王进赶忙上前把史公子给扶起来了。贤弟，请起，请起，不要客气，我们母子二人。 在此地受老太公的恩待，无法报答。在下我一定尽我所能，点拨点拨史公子。当天晚上，老太公特意为儿子摆了拜师的酒宴，请王进母子坐上了上座。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进就合计上了。 史太公拿我们母子没当外人，咱也不能再说假话了。来来来，老太公，在下敬您一杯酒，我有话要说。好，两个人呐，酒杯一碰，啪，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之后，王进把酒杯放在桌上。 老人家，实不相瞒，我不姓张，我原来是东京80万禁军总教头，我叫王进。高俅高太尉这个小人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跟我有私仇，要加害于我。我和我母亲被逼无奈。 才离开东京汴梁，要投延安老宋经略相公府，没想到在这儿给您添了麻烦。既然你家公子要学武，我一定尽我所能。哎呀，怪不得，老夫我一看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呐。
1: 既然你有通济在身，何不留在我们史家村呢？我们史家村几百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史啊。我又是这里的太公，再说老汉我是中年得子，这史进可是我的独苗啊！他娘死得又早，从小就宠着惯着。 但我儿子史进的本质并不坏呀，老汉我本想让他好好读书，
0: 将来考取个功名，好荣光耀祖啊。可是他不争气，就是不喜欢读书，只爱舞枪弄棒，还很讲义气，在江湖上结交了好多个义士啊。因为身上绣了九条龙，江湖上送给他一个绰号，九纹龙史进。今天老汉我把史进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将来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啊。那么从此之后，九纹龙史进就正式成了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的弟子。第二天，王进就教九纹龙史进武艺。没过几天，王进就发现了，这九纹龙史进还真是一个天生练武的材料，这伯乐还真就碰见千里马了。转眼之间，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史进的18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叉棒，练的是样样精通。尤其是他把自己家里祖传的密宗刀法传授给了史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密宗刀法呀？就是一口3尖2刃刀的刀法。这王进在传授九纹龙史进这3尖2刃的刀法之前，曾经让史进对天发过誓，必须答应3件事情。哪3件事情啊？王进就讲了，第一，我教你的这套功夫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对谁也不能传。第二，一定要心术端正，可千万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儿。学成之后，这刀法只能用在紧要的关头。第三，练这种刀法必须晚上练，可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听到这儿，九纹龙史进是一一牢记在心。又练了几天，王进对九纹龙史进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现在的功夫掌握的基本差不多了，你按这个方法练，假以时日，将来一定能超过我呀，我就不能陪着你了，我还得投奔老中精略相公府，为大宋王朝镇守边关呐。说句实在话，九纹龙史进是真舍不得王进离开史家村。他不光跟王进学会了武艺，同时也学会了怎么做人。他和他老父亲是诚心诚意的挽留，可是怎么留也留不住，那么这天只好是洒泪而别。《水浒传》为什么一开始就讲了一个王进的故事呢？这主要的意思啊，就是说朝廷当中出了一些乱臣贼子，逼得一些人呐无路可走。可是王进这么做，改名更姓，报效国家，也是一条出路。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王进离开了九纹龙史进，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奔延安老中精略相公府去了。自打王进走了之后，九纹龙史进是起五更爬半夜，那叫练二五更的功夫，武功是大有长进呐。这远近可就出名了，都知道史家村有这么一号，江湖人称九纹龙史进。要说这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出名啊有他的好处，也给你带来不利。 单说这天史进

0: 还是专门靠打猎为生的邻村的猎户李吉。石公子啊，小人要到史家村找那邱雨郎喝点小酒，看见公子在此乘凉，我就没敢打扰。
1: 我说李吉啊，你不好打猎吗？今天应该带点野味来呀，我可馋兔子肉了。
0: 哎呀，石公子，我再也打不到什么好野味了。不对呀，
1: 这么大的少华山，什么野物没有啊？
0: 怎么可能打不到呢？
1: 石公子，您怎么没听说？我再也不敢上少华山打猎了。如今少华山被一伙山贼给占领了，一共有600-700人呢。
0: 这书中暗表，少华山最近来了3个强人。这为首的姓朱名武，安徽定远人。这个朱武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精通阵法，广有谋略，被江湖人称为神机军师。他的武艺一般，但是他会使一口双刀。那么第二位头领姓陈名达，邺城人。这邺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由于他跳得远，被江湖人称为跳涧虎，手使丈八点钢枪，武艺高强。那么第三位头领姓杨，叫杨春，他是蒲州谢城人。这蒲州谢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沂县的临沂镇。三国时期有位名将关羽，关云长就是这儿的人，他俩是老乡。由于杨春有一身软功夫，江湖人称白花蛇。他们三位啊，也学了《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拜了把子，成了生死的弟兄。由于他们仨贪了人命官司，被官府所逼，上了少华山，当起了山大王。
1: 哦，山上的毛贼这么厉害？
0: 要是碰到我，肯定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县衙去领功请赏。
1: 得了得了，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呀，赶快进村找你那酒友喝酒去吧。
0: 哎，谢谢石公子啊，谢谢石公子，您忙着。
1: 九纹龙史进看着李吉的背影，心里边就合计：这少华山离史家村这么近，这早晚是个事儿啊。当晚，九纹龙史进就跟庄客说了说少华山闹山贼的事儿。这些山贼日后要是缺粮少银，下山抢咱们怎么办呢？九纹龙史进赶快安排家丁，把全村的这些壮汉都召集来了，得保护咱们的史家村呐。最后，大伙做出个决定，以梆子为号，只要一听梆子响，咱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史进的家，好对付这些山贼。同时，在村外的各个路口都安排好了放风的人，一发现这山里的山贼要是下来，马上就回村报告。安排完了之后，单说这天下午，九纹龙史进正在空场对家丁进行简单的操练。你就看望风那个村民慌慌张张的由打外边就跑进来了。
0: 哎呀，是石公子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山贼来了。
1: 啊，山贼来了，赶快敲梆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梆子声就敲起来了。
1: 功夫不大，在村北口就该使劲骑着一匹探翅马
0: 他头戴一

0: 己身披朱红甲，上身穿青锦袄，下招墨履靴，是腰系大带，前后搭着铁护心，手提一把三尖两刃刀。史进的身后有三四十名训练过的家丁，后边还有几百个同村的这些壮汉，呼啦啦啦就摆开了阵势。九纹龙史进往远处一望，但见有一伙人马正奔史家村赶来了。不大功夫就来到了离史进也就是三五十米的距离了。这时候你看这伙人马就停下了，只见为首的这位身高在七尺开外，虎目圆睁，两道剑眉，圆圆的脸庞，身穿银灰色的短袄，是腰扎大带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虎头战靴，左肋下配着一口腰刀，手提丈八点钢枪。他拉住了马的丝缰，是深施一礼：“你一定是九纹龙史进史公子吧？”“九纹大名，在下人称跳金虎陈达。您能否借条路给我们，让我们去华阴县借些粮草？我陈达保证不动史家村一草一木。”要知道九纹龙史进跟他师父学艺还没正式上过场，再说他也年轻气盛。哼，我不管你什么虎什么豹，我只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杀人放火、罪恶滔天的强盗。我们史家村就从来没有给任何山贼土匪让过路。再说我要是把你们这些强盗从我这庄子让过去，一旦你们去华阴县城抢了粮食，有人到县衙告发于我，那官府就得治罪于我呀。你要是听我好言相劝，赶快调转马头回到少华山，我可以放你一马。好呀，史公子你可真狂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让是不让？史进听完，哈哈，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得问一问我手中这口刀答不答应。好，史公子，那你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这两个人就谈崩了，各自拍马相迎，二马一错蹬就杀在一块儿了。史进刚开始合计啊，我师父教我的一身功夫这回可用上了，嘿嘿，我先陪你玩玩吧，我试试你的功底儿到底怎么样。史进呐，是只防不攻，就这么叮叮当当的击了陈达是几十招。再看陈达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呐，可是你看史进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哦，你这只跳涧虎也就这水平了，得了，我别陪你玩了。九纹龙史进这才真正的耍起了这把大刀，是开始发招。只见这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是虚中带实，实中有虚，就这么不到十招，打的陈达是只有招架之功，没还手之力了。说实话，陈达的手都震麻了，眼前都冒花了，他已经看不清这刀在哪儿了。也就在这功夫啊，他想跑来不及了，就听啪的一下子，接着扑通一声响，九纹龙使劲用刀转把陈达是打落马下。这庄丁上前抹肩头拢二背，嘁哩咔嚓就把陈达给绑了。 这些小喽啰兵一瞧，哎呦，这头领陈达被抓了，是掉头就跑。平时见了跑得快的，但没见过一堆人一块跑得这么快的，一溜烟儿没了，扬起滚滚的尘土，好半天才散去。再说陈达被绑起来之后，看了看九纹龙史进，心里边确实服了，不过他嘴不服啊。姓史的，你不要狂，我山上的两位兄弟一定要踏平你史家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啊，比如说黑龙江啊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8: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1: 我们动用2台大型水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进行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8: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8: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3: 站住！站住！好！
8: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4: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造成昔日幼女不忙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6: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7: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6: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8: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9: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0: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2: 山西平江南八县，警备维保，震撼人民和江南。五二中队进城时，如何建立群众群？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2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丁飞。
2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4: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24: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4: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

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第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 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 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工作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5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2轮，下一轮她将迎战 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0: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惠民。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从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

0: 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4: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4: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6: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
14: 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

0: 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1: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封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0: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1: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 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

0: 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3: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这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2: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3: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给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2: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3: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4: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3: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4: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3: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2: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3: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0: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5: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千浮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1: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6: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0: 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2: 转角就有个宠物店，
13: 要去妖女那儿买宠物。
12: 看看吧，
14: 希望你们能好好的爱护她。
13: 你，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12: 我
13: 怀疑你私藏违禁品。
14: 血口喷人，大混蛋！
13: 你那么大火气吗？
14: 这里禁烟，
13: 没点着，没点着，你没看见呐？你刚才给人家什么东西？
1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3: 到底卖什么了？是不是违禁物品？说。
12: 大不了。
14: 我没时间和你闹，你让
13: 那珍贵的蛋，
14: 我请你让
13: 开。不是你手里的王八蛋，嫌疑人啊！喂。你不能带他走。
15: 多听听广播剧，新年的礼物。

0: 哎呀，又要过年了！哎呀，今年啊，哎呀，孤孤单单的又一年喽。
1: 真的要给我买新年礼物吗？
2: 是啊，是啊，你想要什么呢？
1: 可爱的小动物，可以吗？可以吗？
2: 哦，好，好，转角就有个宠物店，咱们去看看吧。
0: 要去妖女那儿买宠物？嗯，不行，我得去看看，省得她又卖奇怪的东西给人家。哎呀，这新年看看妖女，貌似也不错哈。
3: 雷诺，你又早退，给我滚回来！
4: 哟，被发现了，快跑！
0: 哎，领导，我是去巡逻啊，不是早退啊。
3: 雷诺，修修你的破车！

0: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1: 回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啊，谢谢您帮我。

0: 尊者挑礼物啊。
1: 您太客气了，还有，希望你们能好好的爱护他。
2: 阿姨，再见。
1: 再见。
3: 嗯，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古古怪怪的。
2: 怪大叔，坏人。
3: 什么？我是坏人？你个死小孩！
2: 爷爷，爷爷。
0: 哎呀，警察同志，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孙子啊不懂事。
3: 没什么没什么，我不和小孩较真。
2: 哼，你是警察，肯定是假警察。哼。
3: 你，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2: 我也不和你一般见识。
3: 我，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我靠！居然关门！哎喂，哎妖女，等等我，等等我！这死妖女，死妖女，你给我开门！
1: 你个无良民警，天天上我这里蹭茶喝，滚开！别挤着我的门！
3: 明明是你老是卖乱七八糟东西给别人，我身为这一片的民警，有权对你进行管理，你给我开门！
1: 我要告你私闯民宅！
3: 我怀疑你私藏违禁品。
1: 你血口喷人！
3: 如果没有你，我的辖区不会发生那么多刑事案件的。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只是卖了动物给那些人，案件和我没关系。
3: 你是妖孽，从你这里卖的东西都有问题。
1: 我只是生意人，我做的事情都合法，你这是栽赃嫁
3: 祸。我有证据，那些人都是因为从你这里买东西然后出的事儿。
1: 我也有证据和我无关。我的门要坏了，你躲开。
3: 你骗人，我就不躲开。你家门质量真差。
1: 你个大混蛋！
3: 至于那么大火气吗？不就是个门吗？我赔你不就得了吗？
1: 你有什么赔？你那点破钱，不是泡妞让人骗了，就是给孤寡老人买菜了。你有钱，你有钱猪都能上树了。拿猪比喻你都是侮辱猪。
3: 哎，今天的茶很好喝哈。
1: 谁给你喝的？我那是给小狗泡的。
3: 哦，这果然是妖女啊，兴趣很怪异嘛，用紫砂茶杯给小狗喝茶。
1: 哼，没错，狗说挺好喝的。
3: 切，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1: 大过年的，怎么跑我这里来了？又被人甩了？
3: 我不可能为了一棵歪脖子树放弃了整个大森林的呀！我是谁呀？帅哥警察雷乐。
1: 嗯，万年光棍外加穷光蛋。
3: 哼，那也比你强啊，闷骚女、黑寡妇。
1: 我有这些动物就足够了，动物比人强多了，可爱多了。
3: 变态女怪物！哎，你刚才给人家什么东西了？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3: 哎。我是警察啊，我有权知道啊。
1: 是是是，警察大人，我买的是梦想。
3: 梦想？有这动物吗？你又忽悠我是不是？说，到底是什么呀？
1: 就是因为你总是这么凶，才老是没有女朋友。
3: 嘿，你别转移话题啊！到底卖什么了？是不是违禁物品？说。
1: 说到你痛处了。
3: 小心我逮捕你！
1: 切，谁鸟你啊？今天也很漂亮哦，感冒好些了吧？
3: 你感冒？鸟？你这里还居然还有感染禽流感的鸟啊？
1: 这位小姐只是有些不舒服而已。再说了，这可是市动物园委托在我这里照顾的丹顶鹤小姐。哼，怎么？你还要继续查吗？
3: 你算了算了。
1: 这里禁烟呢？
3: 没点着，没点着，你没看见呐？堂堂博士号在街角开个宠物店，脑子有病吧你？
1: 人各有志，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亲切舒服。
4: 人这种存在

0: 太冷漠了。
1: 哎呦，大变态！
0: 你打算在我这里过新年夜了？
1: 怎么着，不行啊？
0: 行，欢迎光临。
1: 不，哎，你就不能正常说话呀？
0: 我很正常啊。
1: 对，算了，我还是走吧。老和你待着呀，我做噩梦。
0: 谢谢光临。

0: 喂，
1: 雷总，你小徒哪去了？给我回回来！
0: 哎，我那个领导，我是我马上回去。哎，那有事儿吗？
1: 嗯，有情况，博物馆里一个珍藏的景泰蓝蛋雕失窃了。
0: 蛋雕？
1: 你立刻回来开会。
0: 哎，是，马上到啊。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本次失窃的景泰蓝弹雕。这枚弹本来是送给大清女王的礼物，是海难的打捞品，也是本次海捞文物展最关键的展品。它是用鸵鸟蛋做底，外镶景泰蓝，嵌珠宝的名贵藏品。最为珍贵的就是蛋上的三个血红钻石。警方很早就接到情报说，有团伙盯上了这件展品。
1: 那东西怎么还是丢了呀？
0: 劫匪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悍得多，他们用炸药炸开的仓库门，我们这边十多位警察都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1: 这些匪徒太嚣张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0: 有情报说在我们的辖区发现过嫌疑车辆出没，劫匪现在应该是急于转移赃物，我们要严密注意辖区内所有可能藏匿或者转移赃物的场所。
1: 哎，你刚才给人家什么东西了？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哎，我是警察啊，我有权知道啊。
2: 是是是，警察大人，我买的是梦想。
1: 靠，死女人耍我。
3: 雷乐，你又抽什么风？你给我坐下。你个混蛋，开会呢，你干嘛去？给我拦住他。
1: 领导，我有线索，我现在就去证实，你等我消息啊。
3: 什么？什么线索？喂，死小子，
1: 这死女人这次可让我发现了。我说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怎么会窝在街角开宠物店呢？果然是做不法交易啊，这次你死定了。新年破获大案子啊，开门红。
2: 终于清静了，真好。过年的感觉，你们说是吧？喂，您好，宠物店。啊，是吗？您是不是没有按照我说的饲养方法去喂养呢？是这样的，当初把它交给您的时候，我们有过协议，发生任何事情，本店一律不予负责。抱歉了。什么声音？啊，这是，哎呀，完蛋了！

0: 我要出去有急事，你们好好看家啊。哎，掌柜，哎，急死我了。
1: 哟，妖女，你这是慌慌张张要去哪儿啊？
0: 我没时间和你闹，你让开。
1: 你怀里什么东西啊？
0: 我请你让开，你没听见吗？
1: 给我看看。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1: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啊，乌龟。
0: 小宝宝，你摔疼了吧？对不起对不起，没保护好你。对待牺牲儿，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1: 说，你把蛋弄到哪儿去了？
0: 什么蛋？
1: 那珍贵的蛋，不是你手里的王八蛋。
0: 什么王八蛋？粗鲁！啊，哎呀，对呀，不行，我得赶快。
1: 你不用赶快了，我直接带你去找那个老头，要回那个蛋。
0: 你带我？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我比你还急呢。要是那个蛋有任何问题……
0: 嗯，都是我的错。我们快走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哼，算你识趣儿。这大过年的，谁都不想找麻烦。

0: 找死啊你！怎么开车的？这些都什么人啊？黑社会的？找你的？
1: 哎呀，怎么又是他们？哎呀，真是越忙越忙。告诉你们家老板，我今天太忙了，等我忙完了再去处理他的事情。
0: 什么事情？黑社会的事情？毒品？火拼？
1: 什么黑社会啊？怎么说话呢？你才黑社会，你全家都黑社会。
0: 那他们打扮这么怪异，哎呦哈，还有纹身呢、啊。哎，还有，他们怎么不让开啊？
1: 哎，一帮比你还死心的家伙。算了，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去一趟吧。你在这里等我。
0: 去哪儿你？你是重要嫌疑人啊！喂，你不能带他走。呼叫支援，靠，没电了，不行，我。你们离我这么近干嘛呀？他是嫌疑人，我是警察哦。你们看见了吗？哎，你别靠近了啊！哎，我不怕你们啊。那个，我打个电话可以吧？你瞪我，哎，你居然还瞪我！我不怕你，行，我就在这等着他，行吧？我就不信他不回来了，他跑不了，哼。
1: 其实贵妇犬是一种很爱撒娇的狗，你不能太温柔地训练它们，下次稍微严厉一点啊。再怎么也是健身俱乐部的大主管，不能看见小狗就没魂了，不是吗？本店的宗旨是保证售后服务，请您好好爱惜小狗，下次再见。哎呀，不知道那个傻子怎么样了，可别和那帮大块头打起来啊。
0: 你瞪我，哎，你居然还瞪我啊！靠，我不如你眼睛大行吧？我认输行吧？那个死女人怎么还不来啊？
2: 哈哈，就是这里了。如果情报没错的话，东西就在这家。
3: 爷爷，这个蛋可真漂亮呀！里面真能钻出小动物吗？
4: 哈哈哈哈哈。是啊，真是个漂亮的蛋呐、啊！你们希望里面钻出什么呢？
3: 小鸡或者小鸭子，小乌龟也好看。哎呀，什么好呢？
4: 不论里面孵化出的是什么小动物，你们可都要好好的爱护它哟。
3: 我会和他做好朋友的。
2: 啊！该死，门上还挂陷阱，倒霉，肯定是个大包。
3: 爷爷，门口好像有动静，是不是有人来了？
4: 这个时间会是谁呀？不会是有人找错门了吧？我去看看啊，你乖乖的别动啊。
0: 那个，我可是要走了啊！你们不许再挡着我啊！我有公务在身的，你们给我让开，那听见没有？哎呦，那个死女人到底去哪儿了？快给我回来呀！我必须现在马上立刻走了啊！我数十个数，你们立刻让开啊！十、九、八、七，我可数到七了啊！你们让不让？六五五点五，你们是木头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新年的礼物》，雷乐由刘洋饰演，叶瑶由温苏瑜饰演，派出所领导由陈埃饰演，老爷爷由波洛饰演，小朋友由花小蜜饰演，神秘男子由咖啡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